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民，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丽，乃丽，乃丽，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住他！后背，快！

0: 怎么样？
1: 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起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0: 我去过城门楼。
1: 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2: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2: 没有啊。
1: 真香。
2: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2: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2: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杏花，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那个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笑>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手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3: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1: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1: 边岗军，
4: 嗨，
1: 你安排吧。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萨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
3: 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2: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哎，
0: 这个酒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4: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
2: 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站一站，闻一闻啊，互相要钱啊。
5: OK。
6: 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7: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8: 父亲的身体不好。

0: 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1: 又给盒子写信了？
0: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桑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好，
2: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2: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2: 好、哦，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2: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2: 共惠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3: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4: 当然是共惠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2: 共惠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2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5: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啊，你还没吃饭呢，
6: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5: 哎，我吃过了。哦，宝贝儿给我买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
6: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
5: 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2: 回头啊，你把订购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 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7: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 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

0: 名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1: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3: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特美味儿。
2: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3: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意思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硬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

0: 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共烩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共烩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共烩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烩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共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共烩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烩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

0: 提示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婆子，你是不是又把那贡会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3: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2: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呀，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呀，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贡会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贡会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贡会豚骨牛肉粥，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0: 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贡会豚骨牛肉粥，
2: 你呀，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呀，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一

0: 就吃这个。
1: 好，
2: 买。
1: 好，
3: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汇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三块三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一包9.9元，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共汇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0: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汇豚骨牛肉粥，
2: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惊醒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7: 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8: 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聚集点，
9: 一想都找出来。
8: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如果这个山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1: 我会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呢？

0: 来，鲜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1: 好。

0: 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你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乌鲁克岛。
0: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您好，
3: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3: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

0: 现在吗？
1: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2: 请，请。

0: 点播，请坐。
1: 请。
0: 不巧得很，桥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游戏

0: 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1: 嗨，
0: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1: 嗨。
2: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3: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这个时候。

0: 震动，
1: 哎呀，
0: 站好，
1: 啊。

0: 楼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楼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真的。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

0: 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

0: 红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哎呦，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刘景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乔本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戴小鬼，戴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斗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怎么做到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井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是说要跟我结婚了吗？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的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假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假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桥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よし。假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嗯。

我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寄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穿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8.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8.99。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

0: 你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

0: 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

0: 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0: 蒋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1: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0: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1: 嗨。
0: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1: 嗨。
0: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1: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0: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1: 嗨。
0: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3: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3: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2: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
0: 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3: 呀，海百姓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
4: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2: 我去炖兔子。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4: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4: 谢谢啊。
6: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顶住。好，
3: 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3: 嗯。哎，等等，
0: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你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响，达达居，新四居，打游击，今日攻，明日击，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谢谢啊！哎，
2: 幸会。哎，团长，
1: 哎，挑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
1: 我来，
2: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
2: 哎，真的不用了。
1: 好，
2: 您慢点。
1: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要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

0: 小心着凉，穿上啊！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1: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1: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大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6: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4: 可是，这山这么大，
6: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活，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是。

0: 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

0: 快点！
1: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0: 神秘可看。
2: 到上面去找。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墙上的准星，把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

0: 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
6: 情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

0: 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叫袁亚玲，今年28岁了，来自河南新乡。大家好。
1: 你好，小伙子。
0: 阿姨好。
1: 来，请坐。你多大叫我阿姨？
0: 28了，我现在特别紧张。
1: 见了我紧张，还见了大家紧张？
0: 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怯场。
1: 那咱俩拉拉手就不紧张了。哎呦，还真的小手冰凉。你来找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多大分的手啊？
0: 不知道。
1: 到养父养母家是多大？
0: 说的是2岁半。我小时候被家里人、村里人都夸特别聪明懂事的孩子的。从学前班到3、4年级考试，就是那种大型的，几乎都是100%。我记得是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会问问题嘛，就是从一次加到100，答案多少？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用100加1，用2加49，就这么以此类推，然后算的是101乘以50，又站起来我说50 50。老师就随便表扬了我2句，当时我觉得我算得快嘛，当时就看着下面同学就感觉自己很骄傲似的。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都经常会夸我是大学生的料子，那时候感觉心里也挺自豪的。
1: 养父母家都有什么人？
0: 爸爸妈妈，两个姐姐。
1: 两个姐姐，没男孩？
0: 还有我。而且小时候也特别懂事嘛，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在地里面忙的话，我放学回家我就会做饭做菜摊饼刷碗抹桌子，家里家务一切都是我做的。
1: 那时候都是你。
0: 有时候炒菜的话，锅我觉得都比现在大好几倍，但是那时候我都干了。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0: 有一次父母要去地里面干活，就是想吃雪糕来着，我也知道爸爸就锁的那个柜子里有钱，就偷偷打开柜子了，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皮包，好奇嘛，有翻着翻着有存折什么之类的，就看到一个3指抱养，就以此证明之类的，当时就觉得就确定了嘛，就看到那个字条之后心里我觉得天都暗了，真的就人生没有方向感了，我就是不是这个家的孩子，我就是被抱就领养的，难受。有一次就我说姨，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然后姨妈说不是。我姨妈说当时看着那么多孩子，是那么多孩子看着我挺聪明的，就把我抱回来。我说你是在哪里买的我？他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口头协议，是坚决不能说的。我当时听了反正就一直留。

0: 流泪吧，就泪奔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一直拖到我现在一事无成。
1: 啊，迷茫这么多年、啊、
0: 我初中辍学了。
1: 学习那么好，你怎么辍学呢？就是因为父母这件事儿。
0: 对，
1: 压得你
0: 这个坎儿过不去。有一次因为逃课玩游戏了嘛，在网吧里待了4天3夜，困了就趴那睡一会儿，就这么一直玩，玩到没钱的时候回家了。一开门，我妈妈就在院子里呢，她看着我那个狼狈样子，可能也得觉得可恨吧，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用一个棍子打我，打了我一下，打我第二下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妈，你让我去睡吧，我太困了。”从下午睡，晚上睡，就睡到第二天晚上，我起来了，然后我妈跟我说：“你天天玩这个电脑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就还是能挣钱。”当时听着。就我妈妈说这一段话挺有道理的，
2: 就想着不能这么就一直沉迷网游嘛，也得自己给自己下决心了嘛，要好好努力，认真听讲，该做笔记做笔记。但是没几天，就以前那种不好学习状态就又下来了，还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反正这一系列想法嘛，又感觉自暴自弃，上课的犯困，就这么又是浑浑噩噩的，初中又毕业，就真正的辍学了。
1: 再没上？
2: 没有，就再也没上过。刚初中毕业的时候，在家混日子嘛，爸爸妈妈觉得也都没办法了，就跟我堂姐联系了，她开了一个公司跟着她。刚去头两天，就有一天早上就有女孩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说找，因为我这种。性格内向也特别自卑，我没回人家，然后低着头脸红了，正好被我姐发现了，然后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把我臭骂了一顿，把我骂哭了，就因为这个惩罚我，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我自己关在公司里面，大声的用普通话读报纸，说这样能锻炼我。而且那个时候也想努力，我觉得是夏天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来回跑，但是那时候身高矮嘛，看起来特别瘦小，很多客户的时候他们都对我有疑问，说你是广告公司的吗？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呀？你是不是出来体验生活打工的呀？就这种疑问次数多了，然后对自己也没信心，
0: 他们对我这种不信任慢慢的就不想工作了，然后就去网吧上网，就还有父母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牵绊牵挂着吧，导致最后我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爸说叔压力我也管不了，而且还哭了。
1: 你现在生活中就是沉默寡言不说话的一个人？
2: 就因为这个事情，在上网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递了我一个纸条嘛，大概一直让跟他出去玩嘛，当时我不敢去，我拉着我哥哥去的，人家给我写的纸条，但是我们三个出去了，我不敢跟人家攀谈，结果是我哥哥跟那个女孩走了一路，我在后面就跟个跟屁虫似的。然后
1: 后来他俩结婚了
2: 没有？然后回来了，我哥哥就骂我嘛，说我没出息，不敢跟人家搭腔。
1: 陈局，他这个情况算什么呀？
3: 他就是拐卖犯罪的危害造成的，因为孩子被拐之后啊，尤其是到了买主家，他知道自己身世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本来他学习很好，就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啊，后来就辍学了，所以啊，其实还是应该严惩人贩子啊，这个因为他实际上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如果他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了，肯定是而不是现在这种可能很早就辍学这种状况。
1: 你在他们家结婚了吗？
2: 结婚了，2008年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2: 有了，一个双胞胎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0: 可以呀、啊。那就是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爹了，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啊？
1: 电焊。
0: 电焊。
1: 嗯。
0: 哦，养活这三个孩子。
1: 啊。
0: 那你现在是个好父亲吗？
1: 不是。
0: 也不是。
1: 有一次，刚发了工资，发了2600-700块钱，我下午走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就直接去一个棋牌室里面打牌了，
0: 很快就把他赌进去了。
1: 打了一下午，打了一夜，然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又看了一下口袋，就剩200多块钱了。
0: 你媳妇儿没怪你啊？
1: 骂我吗？
0: 骂你？
1: 特别自私，怎么之类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当时输了，也挺心痛的。但是睡了一夜之后，就觉得没所谓了。觉得就
0: 从头再来，
1: 就过一天少一天这种感觉。
0: 哦，你后悔吗？现在
1: 后悔也没用了，
0: 没用了。那现在你这样，你既是一个儿子，还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丈夫，你妈妈你妻子怎么看你？
2: 我妈妈和我媳妇儿觉得我都特别不是个东西，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事无成。自己其实也挺想改变的，但是就是改变不了。
0: 你再这么做下去，你老婆会不会跟你离婚？
1: 我想应该会的吧，但是我不知道。
0: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今天不管找没找到你的父母，
1: 我都要改变自己。就这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0: 来我们这儿。
1: 对，
0: 今天如果见到你父母，你会哭吗？
1: 会。
0: 会哈。
1: 我来这边的时候在武汉，就湖北当阳一个地方，在外地打工嘛、刚去没几天
0: 请假，
1: 干了四天。
0: 你跟你老板说来干嘛了？
1: 当时请假我就说请4-5天假，老板不同意，说就咱们这一小块到9月10号要验工，怎么怎么的。我就是说我有事，他问我啥事，我不好意思开口嘛。他一直问我，我说你要不准的话

0: 那这老板立马就接着回答嘛，说：“那好吧，你去吧。
1: 我想父母，只有我自己知道想了多少次，这个我得一定要来找的。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会胆子小。
2: 找到你父母怎么着？打算搬到一块住，还是只要父母在，你心里就觉得可以了？”
0: 找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心里面觉得就跟别人没有落差了，我的人生也不迷茫了，有方向
2: 开始好好干了。
0: 对，而且对孩子我得负起责任，对
2: 对，
0: 媳
2: 当
0: 妇，
2: 个好
0: 对
2: 爸
0: 老人，
2: 爸，
0: 对，
2: 当个好丈夫，
0: 对，
2: 当个好儿子哈。
0: 对，我得负责任，因为我也快30了嘛。
2: 对呀，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展开了追查，请站到这儿来看。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拉上来，来，哎呀，真是四川的哈，四川那哈儿，
1: 四川广元。
2: 李萍阿姨好，你好，孩子，来，爸爸妈妈。爸爸眼睛看不清。
3: 爸爸是爸爸是
1: 大姐姐，
3: 盲人按摩医生，在我们当地是特别出名的，推他按摩医生。
0: 这是你的姐姐。
3: 那你跟爸爸说。
2: 姐姐是妹妹。
3: 我是姐姐，我是85年的，比他大2岁9个月。
0: 现在得告诉你，你的真名叫
3: 林悄悄。
2: 林悄悄。
0: 让姐姐讲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3: 那个时候我刚刚4岁9个月，妈妈在门口摆小摊，爸爸就是在我们家按摩。那个时候我在上大班，弟弟就平时在外面玩嘛。刚刚那天中午就快11点半，我就回到家了，我就妈妈就问我弟弟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弟弟啊，妈妈就觉得不对劲，妈妈马上就出来找，然后我就到幼儿园去找，也没有，我就把爸爸的手牵着，一家一家的去敲门，熟悉的客人嘛，去找，一家一家的都没有。我到现在的记忆就是，我好饿呀，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我们一大家子和当地的警察

0: 从丢的那刻起到一周的时间24小时，没有一间断过一刻，轮班和警察就在汽车站、火车站到处找蹲守，一直没有消息。
1: 其实说起来哈，当时他们家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在丢了的孩子马上就到了广元市利州区，现在叫利州区的公安局就去报了案，所长也非常重视，去帮着找，然后布控，
2: 一直到今天哈。
0: 那个时候很穷，真的没有钱，爸爸妈妈就在郑州，那大冬天啊，最冷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郑州月台上就蹲了一个冬宵，
3: 但是没有人的感觉，
0: 根本他们就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
1: 对，悄悄，你看看
2: 父母找孩子，悄悄
1: 想要把你找回来，
0: 真的
1: 吃了太多太多的苦。
2: 对，
1: 但是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0: 太值得了。爸爸一直说，不管你怎样，只要你活着。
2: 我问问弟弟，今天高兴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为啥子不知道呢？
3: 挺乱的心。
2: 记得爸爸妈妈？
3: 不记得。
0: 你完全不记得，还有
2: 爷爷还记得吧？
4: 不记得。
0: 记得这个皮球吗？
4: 那不
3: 真的不记得，
2: 不记得，他走的时候太小了，2岁嘛。悄悄，现在觉得清楚点了吗？
3: 对，小时候没记忆，
2: 没记忆。那现在是找到父母好，还是没找着好啊？
3: 找到好，
2: 找到好。
5: 那个倪萍，就是这个悄悄兄弟，今天你见到了自己的父母，见到了你的姐姐，你刚才在此之前一直说的心头的那块石头，我觉得肯定是已经搬掉了。你再告诉大家一遍，你从明天开始你会怎么样？
3: 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
5: 好，掌声。
2: 好，祝福悄悄一家。走吧，悄悄，加油，悄悄。
6: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袁亚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时隔20多年，他很难相信眼前的父母和姐姐竟然是真实的。在回到自己的家乡，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之后，他的人生不再迷茫。他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目标是要跟随父亲学习按摩的手艺，做回最初那个聪明懂事的自己。
3: 感谢，真的，我觉得 是阿姨和你们帮我找到爸爸妈妈。阿姨，祝你早日找到佳佳。
7: 谢谢。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Hello
10: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

0: 一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

0: 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

0: 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
0: 的，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话

0: 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
3: 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3: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3: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3: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3: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3: 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3: 对，
4: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4: 不错，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化特大
1: 啊、
0: 哦！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哦，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

0: 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

0: 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是核心落脚点。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各地跳出同质化发展桎梏，结合产业基础、区位条件与民生需求，不断创新发展模式，走出差异化、多元化的发展路子，以务实举措夯实发展根基，汇聚起区域协同跃升的强劲动能。
1: 近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日照港蓝山港区一批风电装备顺利并网发电，进一步完善了港区风光储绿色能源体系，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走进日照港蓝山港区，五台分散式风力发电机整齐矗立。作为港区新能源配套项目，这批风电装备总装机容量达33.5兆瓦，年发电量可突破8000万度。
2: 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高效运行模式，发出的绿色电能将优先保障港区矿石装卸等生产作业用电，有效降低港区传统用电消耗，压缩生产用电成本，剩余电量将并入国家电网，实现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双向赋能，全方位降低港区碳排放强度。
1: 为保障项目如期并网发电，港区高效推进风机吊装、设备调试、配套线路铺设等各项工程建设，20天内完成了各项关键节点工作。
2: 并网发电前，我们组建了专项工作小组，对整套风电系统运行状态、继电保护、通信传输等核心模块开展了多轮精细化的调试，确保项目一次并网成功。并网后，我们24小时实时监测风电场的各项运行数据，持续优化发电调度模式，提升风能转化效率，最大化的盘活绿电资源，让清洁电能全方位服务港区生产运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持续扩大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规模，构建多能互补、高效清洁、安全稳定的新型绿色能源体系，为区域临港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持续赋能。
1: 日前，一列满载山东机电设备、日用百货等外贸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山东济南董家镇物流园平稳驶出，奔赴西亚东欧市场。这条于2024年5月底正式贯通的跨境物流新动脉，今年上半年运量显著攀升，通道效能加速释放。
3: 我们重点索枪激情机电中心至霍尔果斯库湾至阿塞拜疆跨里海南通道精品班列，依托稳定的铁海铁多式联运链路，大幅优化运输进入、分流穿通通道压力。今年上半年，这条通道累计发运24列，运量同比增长229%。
1: 此外，国铁济南局持续将优质运力向核心枢纽集中，加快构建以济南、青岛为双核引领、多站点协同联动的班列发展新格局。上半年，济南、青岛两大集结中心合计开行813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75.8%，枢纽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
4: 我们常态化保障上合快线、日韩陆海快线稳定开行，畅通日韩、山东、中亚、欧洲海体联运体系，通过跨里海运输走廊形成北线稳定保供、南线增量拓市的双通道格局，有效拓宽山东对外开放物流版图，为省内企业出口西亚、东欧提供高效全新的路径。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铁济南局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073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59列，同比增长17.4%。班列开行质效实现稳步提升，为山东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佛山纺织服装出口75.18亿元，同比增长近16%；纺织纱线及其制品出口47.24亿元，同比增长8.25%。外邻贸易壁垒，内对白热化竞争，广东。

0: 益达向微笑曲线两端增值转型，发展零售品牌，创新生产逻辑和商业模式。
1: 我们除了做传统的制造业以外，还有这个微笑曲线的另外两头，其中一头呢做这个设计和品牌，另外一头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
0: 今年一季度，益达科技创新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约30%，成了增长新引擎。
1: 希望可以为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尤其是在绿色化转型、智能化转型这些方面，可以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0: 近日，搭载着300余件翠里邮件的高铁专线从乌山站驶出，抵达成都东站。当地搭建低空物流走廊，利用无人机跨江上山集货，将这些翠里邮件集中转运，并由无人车接驳配送至乌山高铁站。2026乌山翠里正式开园采摘后，中国邮政全面升级的空铁速递新模式同步上线。除无人机、无人车和高铁运输外，乌山县在采摘季期间还计划开行20班邮航专机，形成邮航专线通达全国高铁快运畅联成渝双通道。
2: 我们主要采用了3种联运的方式，一是专机的方式，第二种方式通过陆运冷链直发的方式，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通过大力的推动高铁快运的方式。在这3线联动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无人机的跨江转运，以及无人车来衔接各个环节的翠里运输，充分的满足乌山翠里的物流保障需求。
0: 乌山翠里是三峡库区为人称道的生态宝贝，乌山全县翠里种植面积达30万亩，今年预计总产量14.5万吨。为破解鲜果保鲜难、外运时效不足等难题，当地政企携手连续5年落地邮政航空产地直飞项目，日产30万件。这是景德镇昌南新区一家智能工厂交出的成绩单，一座智能隧道窑，从原料配比到窑温控制全程数字化，
3: 每件产品的温度、湿度都有数据记录，数字监控屏实时调节参数，自动成型机每分钟吐出几十件胚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让成次率和产品一致性大幅度提升。我们现在可以日产30万件，年产8000万件。
0: 在明方园，孩子们用手揉泥，用笔绘青花，从幼儿园到高校，不同年龄的人都能亲手试一把。
4: 年轻人买的就是情绪价值，我们把非遗工艺压缩进掌心大小的潮碗里，既够时尚又有温度。
0: 弄子里品牌以非遗加茶、生活加数字化为核心理念，通过慢直播与内容创作，将传统手工茶器与现代生活方式完美结合。直播矩阵、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正在重塑陶瓷的流通方式。千年窑火烧出了现代产业的规模化、体验化、年轻化，这把火越烧越旺。近年来，蒙自市立足地域、气候、土壤资源优势，将西梅种植作为当地特色农业，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种植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据了解，按照亩产1.2吨，市场单价25元每公斤计算，亩均产值可达3万元。
5: 种的60万亩，采收了，亩亩有报，广西北疆、长沙。这一方向我们出来呢也开始可以 Q 干，他们都已经操作了，水泥水投泥呢基本在24、23旱滩量已经到底了。
0: 曾经的低效山地如今变身聚宝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6: 下一步，芷村镇将以科技为盈利、市场为导向、工贸为支撑、资源为依托，逐步形成主业优势、多元互补、产业链条完整、经济效益显著的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走出一条产业兴、乡村活、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7: 继续来看，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

0: 米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

0: 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

0: 采第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七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红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
0: 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1: 别瞎说，怎么会呢？虽然这件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相信大当家一定会有办法重获自由的。他在信上也说了，非常牵挂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上海找我们的。
0: 嗯，红姐，我知道你是我们几个里最早认识大当家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就是不一样。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其实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4年前，我还是上海华杰学堂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日军从日租界进攻闸北，制造了813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我们的学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军。
0: 青年学生军？
1: 就像游击队一样，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学习射击，制造土炸弹。

0: 甚至还摸索了一些暗杀技能。白天我们上街发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晚上我们就去刺杀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官和狗汉奸。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说一个日本陆军大卫将要去参加一个汉奸团组织的宴会，听说这个日本军官在东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血债累累，所以那一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执行刺杀任务。
1: 后来呢？
0: 因为这个冲动决定，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目标根本就没有出现，等待我们的是宪兵队一整个小分队的兵力。那时候我们都是群二十郎当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冲进了战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倒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0: 还可以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只要有我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流血牺牲。

当时国军阵地失守，大当家所属的十九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这些学生军要去刺杀日本军官，他舍不得我们这群学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重返前线。

最后是他背着我突出重围，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意识渐渐的模糊，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他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学生流血牺牲。随后你就随大当家去了重庆，加入了特工队。

0: 可能你们想不到，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跟他肩并肩作战到底。可惜这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和他重逢。
1: 红姐，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不，是我们，我们啊，也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
0: 对，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2: 大丫头，托九叔辗转带信给你们，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或许等你们接到信的时候，我也不知身在何处。青儿的事，我已辗转得知，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知道你们如今飘零在外，处境复杂，一切都要靠你们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初衷是为了抗旨救国。我答应你们，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回去找你们。这一次，我会带你们走一条另外的道路，一条通往朗朗乾坤的光明之路。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我的命运如何了。万一我不能再回沙场，九叔会把我的苦衷、我的故事告诉给你们。想念你们。

0: 听说你帮过薰子很多忙，我一直想见见你啊。你的伤口还痛吗？
1: 啊，伤口不痛了，心痛。
0: 我刚受伤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
1: 等我把那几个臭娘们都宰了，我的伤就能痊愈了。
0: 好，我喜欢你。你不是有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是的，就是关于薰子身上。

0: 纹身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不让勋泽知道这件事儿？
1: 这张照片就是勋泽小姐身上的纹身，你再仔细看看。
0: 好。

0: 真的太像了，因为我是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薰子身上的纹身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想到了，就是我以前带的那个队员叫红叶的，也是薰子现在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的身上就有一块非常类似的纹身。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太能确定了，我当了他们三年的教官，他们身上哪有什么疤，哪受过什么伤，我做教官的一清二楚。不是好色，这是军统的规矩，因为他们不像大头兵，他们的生死下落非常重要，战场上很难留下全尸，所以全凭这些记号来认识。哦，对对对对，这个红叶的纹身有美他可以证明的。
2: 是的，机关长，有一次我们抓到这个中国女特工，但在回煤机关的路上被她逃脱了。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但那个图案大致就是这样。
1: 哦，你们先出去吧，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薰子知道。
0: 嗯，
1: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0: 真没想到，机关长寻找了大半辈子的孪生姐姐，居然是特工队的队长红叶。
1: 如果你推断的没错，他和薰子身上的纹身合起来的时候，就能找到九道门宝藏的密码。
0: 是，机关长说的对。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就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海仁杰，居然对九道门的旧案十分痴迷，到处在搜罗卷宗进行调查。
1: 海仁杰，为什么突然间对九道门的案子感兴趣？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玄机，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探长的好奇心来搜罗更多的线索。
1: 我安排你进了公共租界的分捕房当差，现在你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老朋友，我只剩下赤金这么一个底牌了，以后的事要靠你了。
0: 白木一定尽力去办。

0: 来了，
1: 李飞白现在在哪儿？
0: 哦，你是想见他，不是想见我？

0: 那次你解救李飞白，我还没来得及谢你。改天有时间了，我请你喝茶。
1: 这还差不多。你放心，李飞白那儿我已经安排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不过，日本人现在还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你现在去见他，会不会不太安全？
0: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我找他也要谨慎。
1: 那行，我马上去安排。龙生九子，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这个图腾就是饕餮的标记。
0: 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个？
1: 你看啊，如果我遮住这半边，是不是有点眼熟？这就是你身上的纹身。
0: 你什么时候？
1: 哦，上次你受了重伤，我帮你擦身子的时候发现的。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些眉目了。
0: 你的意思是，这个饕餮图案与我的身世有关？
1: 准确来说，是与一个帮会组织有关。20年前，有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叫做九道门。它是由9个江湖好汉组成的，他们就是以饕餮的图案作为他们的标记。当然了，饕餮的图案有很多，你身上的纹身只是其中一种。他们9兄弟后来得到了一批清宫的宝藏，里面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很多成色上等的金银珠宝。
0: 那你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盗墓的犯罪团伙？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九道门的带头大哥一心想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像同盟会那样的组织，反抗腐败政府，替天行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呢，他们这个宏大理想还是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这笔巨大的财富诱发他们的贪欲，所以九道门发生了内讧，为了这笔财富，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哦，对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父亲就是这个九道门中的成员。
0: 那后来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1: 再后来，九道门的老大被神秘暗杀，其他兄弟呢，也死的死，逃的逃，就是因为这批宝藏。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的成员呢，也都不断的被害。说句实在话，他们也死得很冤枉，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哦，说起来，你跟小青啊还挺有渊源的。九道门的老二，柳万龙，后来来了上海，成立了黑帮组织，就是后来上海叱咤风云的万龙帮。
0: 那这么说，小青的义父也是这个九道门的成员？
1: 嗯，现在我就查到这么多，我还会继续查下去的。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0: 你说。
1: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纹身。你发现没有，饕餮的图案是一个对称的图形，而你身上的只是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还有一个人，他和你一样。

0: 进来。好，白探长。
1: 嗨，探长，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坐。
1: 啊，谢谢。怎么，还在查九道门的案子？哈，总探长特意让我来协助你。
0: 没想到，白探长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1: 当然了，这是上海滩第一大未解悬案呢。谁要是解开这个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神探。
0: 我只是对此案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借此案出名，我还真没有想过。
1: 海探长谦虚了，其实我对这个案子也查了很久，不过关于九道门的信息还是凤毛麟角，我费了半天劲儿，只是捞到了一些小米小虾，还不知道真假，还想请海探长多多指教啊。
0: 是吗？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1: 据我看，这个案子的关键是九道门九兄弟的生死下落。我查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是九道门的老六，贾逢春，外号贾六。这个人在20年前那次内讧中下落不明，传说他有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好，喜欢收藏夜壶。其实他也在打探那批宝藏的下落，多年之后是他逼死了九道门的二哥柳万龙。
0: 不错，正是这个贾六害死了万龙帮帮主柳万龙的。白探长果然有一手。不过呢，据我所知，这个贾六已经死了。
1: 是吗？我只查到贾六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为煤机关做事啊。
0: 后来他在一次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行动中被暗杀了。
1: 原来如此啊，可惜啊，这么一来我们又少了一条线索。
0: 事实上，这九道门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死了，老大、老四、老七还有老八在20年前的那次内斗当中就已经丧生了，老二和老六在多年后相继也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的只有老三、老五，还有最小的老九。不过三人都是不知所踪。
1: 不对吧？据我查到的线索，老三也已经死了。
0: 那只是传言，传说他被人一把火烧死了，可我查不到确凿的证据。我怀疑他施了一记金蝉脱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1: 海探长，我听说你为了破九道门的这个旧案，专门和总探长打了招呼，一门心思调查此案。可照我看来，海探长，你不是哗众取宠之人，没必要借此博人眼球嘛。
0: 你什么意思？
1: 这件案子如果破了，说不定还能找到那批传说中的宝藏呢。
0: 你误会了，我对宝藏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九道门背后的真相。
1: 既然这样，哎，你我对这个案子都很有兴趣，我这里正好有一些你没有的资料，你我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说不定还真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啊！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嘛。啊，
2: 不错，麦克确实是我们的人。他是抗日之前组织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我收到消息，他现在处境很危险，重庆方面快要摸到他的真实身份了。他现在已经被严密监控。
3: 怪不得我们的联络人百草也很蹊跷地被调了回去。我们还接到指令要回去待命。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把你找来打听打听。看样子大当家他还真的被软禁起来了。如果上面知道他是你们那边的人，接下来会怎么样？
2: 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他会被秘密枪决的。不过你别着急，组织上已经在想各种办法全力营救麦克同志。在上海的时候，麦克一直暗中帮助我们这些地下特工，他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巨大危险为组织提供援助。
3: 其实 我早就猜到他是你们的人。
2: 哦，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你还记得那次军统监察队要抓你们地下电台的事吗？
2: 嗯，
3: 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担心你，他确实想要救你，但他没有办法参与行动。还有谢春华的事，救孩子的那一次，他让我去找水上游击队。
2: 啊，水上游击队就是我们的队伍。
3: 大当家在临去重庆前跟我说过，如果他没有回来，就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老家的人。我知道，老家指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大当家这种滴水不漏的人，在我。

0: 这儿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
1: 啊，这不是破绽，红叶。其实麦克一直在试探你，他想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甚至还想发展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不光是你。

我知道这太突然了，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我和海探长讲了老六和叶湖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人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
0: 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我没想到，这个海人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笑>
2: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笑>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
3: 而且还和他面对面的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 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 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质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用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会。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据说他还加入了共产党，跟我们帝国的军队作战。
1: 当年老九还是一个小东西，我还真没有多留意他。
0: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结拜兄弟。
1: 如果能找到剩下的老五，就等于找到了宝藏的关键。这批宝藏很有可能是被苏老大转移到了老家掩藏。老大和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老家所在，不过据我推断，应该就在上海附近的某处。老五和老大的关系最好，是他最信赖的人。那批宝藏一定由他守着。
2: 如果能找到红叶，他身上的纹身，就是我们找到宝藏的关键。
3: 快追！
4: 别跑！
3: 那边！
4: 站住！站住！
5: 救我！

0: 红姐，又做噩梦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反复在被同一个梦惊醒，这是为什么呀？
1: 那个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时间过去太久了，这段记忆就好像有人生生地把它从我脑子里搬走了一样，只留下这个噩梦一直反复地折磨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一段故事。
0: 我听曹峰说过，这是一种叫选择性失忆症的病，通常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特别是受了巨大刺激之后，大脑就会刻意去遗忘这段痛苦的经历，久而久之这段记忆就会缺失，就好像谎话说了一千遍之后，假的也成真的了，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
1: 对了，佳音，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一个。
1: 我是什么？
0: 其实你是一个女人的不能再女人的女人了。我要是个男人啊，见了你这样的细腰还不被你迷死。
1: 我看你跟白哥都学坏了，赶紧画吧。

0: 画好了。你可想清楚了，揭秘的过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背后的真相可能会很残酷，知道以后会很痛苦的。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糊涂一辈子。要知道，有的真相还是不要揭开比较好。就好像我和曹峰，我宁愿不要和他重逢。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
1: 佳音，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如果我不揭开九道门背后的秘密，可能这个噩梦会永远地伴随我。只有面对它，我才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早就说过，这几个女人不仅只有军统的帮忙，还有私人的关系。我说的没错，海人杰和红叶的关系不一般。
1: 我们可以从这条线索入手，顺藤摸瓜，找到红叶的下落。
0: 你们带人24小时严密监控海人杰的行踪。
2: 是。

0: 太好了，这就能完全的分析了。红姐，红姐，喝茶。
1: 这是我跟班小杨，你们见过，他跟我好多年了，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去。红姐，探长可是昨天晚上念叨了你一个晚上啊，就想你了。 但是又害怕你冒风险，矛盾的不行了，所以特意让我来给你做保镖。
0: 行了，别斗嘴。就你那些本事，你给谁做保镖啊？啊，我和红姐还有点事儿，你先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汇报啊。
1: 啊啊，好，你们慢慢聊，我不打扰了，慢慢聊。

0: 红颜。
1: 嗯。
0: 我知道你父亲是谁了。九道门的老大，膝下有一对孪生的姐妹。孩子的母亲过世的早，20年前，九道门的老大被人杀害，组织里的兄弟相继死去，只有这对孪生姐妹活了下来。当时他们也只有6、7岁。

0: 这就是九道门的老大苏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你仔细看，跟你的纹身是不是很相似？这个苏毅创立了九道门，并且把饕餮的图案作为九道门的图腾标志。据说这个苏老大在死前将所有的宝藏都转移了，没有人知道下落。不过他把这些宝藏的信息都作为纹身刺在了两个女儿身上。
1: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只有将这两个图案完全拼在一起，这样才能揭晓答案。根据这图腾的左右排列来说，你可能是孪生姐妹的姐姐。

他就是我的父亲。原来他就是我的父亲。嗯，我家姓苏，我姓苏。 知道你妹妹的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反复的做着一个梦，在梦里边，我一直能听到我妹妹凄惨的叫声，喊着让我去救她，去救她。 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吧。

0: 行动。
1: 是是。
2: 对了，海探长，那你知道当年是谁害死我父亲的吗？
3: 这个我还没有查清楚，不过肯定是剩下那八个人里面其中之一，或者是几个人犯事儿，制造了那次内讧。
2: 会不会是那个贾逢春呢？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九道门里的二当家也是被他害死的，而且之前小青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才出了纰漏。
3: 不会，贾六是后来才知道宝藏的事情，并且他这个人天生胆小。如果说他有牵连，也不可能是主犯，肯定是另有其人。
2: 你是从哪儿查到的这些信息啊？
3: 我呀，是查了浩瀚如海的档案才梳理出来的。哦，对了，白木探长也帮了不少忙。
2: 白木？
3: 啊，
2: 他是日本人？
3: 啊，不是，他姓白名木，中国人，是我们分捕房的探长。他对九道门的案子也有一定的研究。不过很奇怪，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同僚，也在查这个案子。
2: 你是不是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
4: 哎，等等，小斌，
2: 哎，快走！
4: 快，快，这边！

0: 他们是谁？
1: 煤机关的人。
0: 煤机关，那就是找你的。你先走，我掩护。

0: 红叶在哪儿？
1: 红叶他现在很忙，你现在找不到他。
0: 说实话。
1: 开枪吧。
2: 薛子小姐。
1: 白探长。
0: 你怎么过来了？
3: 薰子小姐，这个人不能杀，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1: 白木，机关长。

0: 出事了。
1: 什么？怎么了，红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和海人杰的关系已经暴露了。
1: 啊？什么？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刚才是他掩护我，我才逃了出来。
1: 那关于你的身世，还有那什么九道门的背景，他都告诉你了。
0: 对了，巡捕房最近出现了一个叫白木的人，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怀疑他就是煤机关的密探。
2: 海探长，看得出来，你对那个红叶还真是一往情深呐。其实我很佩服你，海探长。你为我们查到这么多线索，实属不易。只可惜，你距离真相只差最后一步。你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会知道九道门的信息？其实啊，我就是九道门的成员之一。
3: 哈，你，你就是假死脱身的老三。20年前的内讧就是你一手策划的。无耻！九道门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叛徒？
2: 其实我在20年前就已经和藤原先生合作了。要不是借助他的力量。仅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扳不倒苏老大这个鬼东西。可惜苏毅还是留了一手，提前转移了宝藏。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那对双胞胎姐妹。
3: 只是可惜啊，双胞胎的姐姐逃跑了。你们的纹身密码缺了一半，所以你们便无从下手。
2: 没错。这样才演变成了足足延续了20年的恩怨瓜葛嘛。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个孪生的姐姐就是红叶。
3: 你们就死心吧，你们是抓不到红叶的。再说了，红叶已经忘记了童年的往事，她根本就不知道宝藏在哪儿。

0: 警官长，那个探长还是嘴硬，不肯说红叶的下落。你放心，我在想，我已经把纹身的奥妙解开了。你看，熏子和红叶的纹身，乍看之下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对称图，但是细看之下。 就能找到其中的奥妙。这是熏子的纹身，这半个饕餮的嘴里嵌着一个汉字，这是中国古代汉字“门”字。起先我没把它放在心上，以为只是九道门的意思。再看到红叶的纹身。 那门字被一条小龙替代，这就说明关于宝藏的玄机就在这龙和门上。你看到了什么？龙。 龙门镇，就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乡土小镇。那里就应该是苏毅的故乡，他把我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就藏在那里。啊！<笑>
1: 机关长对中国地理地形的熟悉程度，真是令我汗颜。
0: 据我所知，这个龙门小镇。
1: 在以前，也是乱世藏经之地，我们的空军也曾轰炸过那一片地区，我也亲自带人去查看过，只是没有发现什么重要情报。哼，不过，现在又浮出了水面，这真是太好了。可是龙门镇也不小，那批宝藏到底会在什么位置？
0: 这就要看苏毅的第二个提示，饕餮。九道门是苏毅一手创立的，他用饕餮来作为帮会标记，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这和他的出身，还有他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要解开饕餮的奥秘，我们就要到龙门小镇去。
1: 不过，机关长。
0: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在龙门镇碰到老五。老五是苏毅最信任的手下，老大死了，或许那批宝藏就由他来守护了。我相信谜底很快就会揭晓。这一次我还要亲自出马，你、三浦、薰子、梅机关所有的人员都一起出动。 这是我向军部证明实力的最后机会。找到了这批宝藏，正好可为战争经费苦恼的帝国军队打一针强心剂。从此，我们梅机关又会回到战争事业的巅峰。
1: 只可惜这次没有抓到红叶。
0: 如果能让这一对姐妹在故里重逢，真是一件趣事啊！现在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赶到龙门镇。至于那个红叶，还有那些女特工，我自有办法对付。
1: 你是说，那条断了胳膊的疯狗？

0: 楼方月会留在上海，他会对付红叶和他的那些女特工。别忘了，海探长还在我们手里。你知道海探长对红叶有多重要？楼方月会用他的方法治治那个多事的探长。
1: 哎，接过了，接过了！你们两个这边
2: 是，
1: 你们两个那边
2: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你们两个去那边。是。
1: 小杨，
2: 啊，洪建，
1: 怎么样？又海探长的消息吗？
2: 还没，巡捕房都在寻找探长的下落。听说跟日本特务有关系，总探长特意去日本那个什么煤机关交涉，希望能把探长保出来。
1: 有结果吗？
2: 别提了，那个煤机关一下子全搬空了，什么人都没了。
1: 搬空了？
2: 啊，日本特务那边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真是见鬼了。
1: 不知道是不是跟探长有关系啊？放心吧，海探长不会有事的。哦，对了，这里边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
2: 哎，洪建，我也知道巡捕房的人恐怕靠不住，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海大哥。
1: 不会的，海探长都是因为救我才出事的，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哎，我记得海探长跟我提过一个叫白木的人。
3: 他是分局巡捕房的，这个人你得查一查。我早查过了，他是老闸捕房的人，可是我辗转去查的时候，他就像屁一样不见了。不见了？啊！来上，来上！走喽，们！走喽！
4: 大哥，买包烟吧。不要不要，您得歇一会儿，我给你看看。
3: 啊不，哎大哥，看看了，到喽。
4: 迈步嘞，上好的绸缎，出来看一看来。跟上。嗯。
3: 哎，小哥，看看灯笼吧。
4: 便宜了，不买几个，便宜吧。
3: 哎，行行行，
4: 看看布吧。
3: 准备好了，上绸缎了，给我拿那个红色的啊，红色的。
5: 跟着我干的，
6: 我没跟着你啊！
5: 你跟了我一路，别以为我不知道。
6: 我那是顺路回家。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汤安排。

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

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实施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

0: 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

0: 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

0: 吃。
1: 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螳螂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2: 把枪放下，兄弟。
3: 你们要干嘛？
4: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哎，别动！
3: 我可是巡捕房的，杀巡捕房的人罪可是很大的。
5: 想找海滩人吗？我带你去。
2: 走，
4: 走，走。

0: 怎么样？
1: 没找到？
0: 没有。应该是小杨。喂。
2: 韩仁杰在我们手上。
0: 楼方月。你怎么知？你抓了小杨？
2: 反应很快嘛。你那个海探长，我把他关在外部仓库，想要他活命呢，你们都得来。
0: 楼方月抓了海探长，他让我们去外部仓库救海仁杰，这是他使的诈，肯定是他布下的口袋，就等着我们去钻呢。楼方月这个小子，应该尽早灭了他。
1: 哼，上次没把他干掉，我这心里正窝着火呢，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听到没有？啊，他们来了，来救你来了！带他出去招待贵宾。
1: 罗队长，那帮娘们太厉害了。
2: 是啊，他要出去，我们哥俩肯定被那帮娘们打成筛子。
1: 筛子。
0: 怕什么呀？
2: 不是我，
0: 有我在后面掩护你们，他们能伤得着你们吗？
2: 伤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升官发财吗？搞定那帮娘们儿！你们两个连升两级。
3: 哥，跟我来。啊，
1: 罗队长，
0: 嗯，
1: 我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危险吧？啊。
0: 你们俩不去，现在就有危险。
1: 去，动作快点，
3: 走。哎，
0: 老县长，
4: 带上，
0: 给我老实点，
1: 走。哎，
4: 老实点，
0: 找你老实点，听点，
4: 老实点，别乱，走，快走。
1: 别开枪啊！
2: 别开枪，
1: 过来，你躲后面。我告诉你们，海云集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不听话，要是敢开枪，我一枪崩了他。
2: 啊，对。

0: 把你们就都扔地上，双手抱头。
1: 三分钟，我就让你们去见小青去。那两个妞，说你们呢？那两个妞也把枪放下。
2: 放下。楼方月已经疯了，他现在除了杀人什么都不会。
0: 你们何苦跟着一个疯子，赔上自己的小命呢？你闭嘴，放屁！兄弟们，别听这帮娘们的，娄队长说了，干掉这帮娘们，平地升两级。这，娄队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升两级。哥，必须得这么说呀！啊，让这些兄弟们听见这些话，好全力干掉这些娘们。话又说回来了。 他们干掉这些娘们儿，好事还不是我们哥俩的？嗯，哎呦，
3: 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贼的。别动！别过来啊！嗯嗯。

0: 海探长，别动！哼，没想到吧？啊，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娄方业，你今天肯定是出不了这个门的，识相点，把海探长给我放了。
1: 哼，我就是个废人，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知道吗？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也不想想谁教的你们啊！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判吗？ 把枪给我放下，我就数三下，把枪都给我放下，听到没有？一、二，
2: 等等。

0: 人肉炸弹都没弄死你们，还活着三个，厉害，厉害！
1: 二当家，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吗？
0: 一家人，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啊，你们就把麦克当成一家人？
1: 你毕竟以前当过我们的二当家，想不到你中饱私囊，走私毒品，现在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笑>我做日本人的走狗，谁逼我的呀？啊，那都是你们逼的。哼，你们根本一直就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对不对？还欺骗我的感情。我中饱私囊怎么了？啊，我在重庆那就是一条狗。
0: 我赚钱了以后，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不是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窝囊废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楼房源。蓝莲，你过来。嗯。
2: 他都点名了，我去。

0: 蓝莲，你知道被砍了一只胳膊是什么感觉吗？啊，说呀！
1: 那是你罪有应得。啊！
0: 蓝莲，别动！你们断了我所有的财路，啊！你们不让我活，那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0: 探长，海探长，海探长，你坚持住，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你不会有事的。
1: 听我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在九道门里，老五跟你爹的关系最好，他现在在龙门镇，去找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世。还有，老三是杀你爹的凶手，他还没死，他背叛了九道门，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他带着藤原浩去龙门镇找宝藏了。我只能探听到这些消息了，希望能够帮助你完成夙愿，找回失去的记忆。
0: 谢谢。

0: 啊，快走啊，
1: 小心啊。
2: 你说
3: 是你

0: 海滩上他是我没有保护好的，我听说了，不要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尽力了。他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但是我却失手了。对了，大当家有消息了吗？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麦克有下落了。
1: 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重庆的人，在四处找他？麦克已经和九叔的人在上海外围安顿下来了，他让我转告你们，他现在很安全，让你们不要挂念。
0: 那就好，请你转告他，我们打算去龙门。
1: 龙门？为什么去那里？
0: 藤原浩和藤原薰子带着梅机关的人都去了龙门。
1: 而且那里的宝藏，很有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九道门的老五，他很有可能就是宝藏的守卫者。为了弄明白我的身世，必须得赶过去。好，我会尽快让麦克知道这些消息，但是你们的安全和前途是他现在最大的担忧，务必珍重。
0: 嗯。
1: 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 组织上本来安排麦克去大后方，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来，看来他是放不下你们。
2: 谢谢光临，请慢走。

0: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嗯，收拾好了。重庆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你们确定要跟我走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哎，
1: 反正南阳啊，我也回不去了。红姐，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家的人。这没有家的人呢，就要四海为家。有你拿主意，我安心。我跟你走。
2: 你呢，兰莲？
3: 你们呢，都太老实。
1: 做什么事儿之前都把仁义道德拿出来，我这人心狠，没那么多事儿，所以啊，我得跟着你们，看着你们。佳音，
0: 我有家，就在上海，可是家里人都没有了，我就剩下你们几个好姐妹了，你们可不能撇下我。哎呀！
1: 不就是换个地方打鬼子吗？至于吗？你们？我希望打完这场仗之后，我们姐妹几个会有条更好的路走。是啊，是该有个了结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再是什么军统的特工，我们只是抗日的中国人。
0: 嗯，走。

0: 走了，拿下来。
1: 小鬼子太可恨了！
2: 动手！
3: 可不是嘛，才来几天呢，搞得龙门城人心惶惶的。
4: 看看，
5: 二位大哥，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
1: 你
3: 怎么才进城没几天，这么多日本人啊？
1: 谁知道呢？突然来了一队日本特务。
3: 哦，有多少人啊？
2: 副都，
1: 哎，别废话了，就那么几个日本人，能守住几个入口？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 咱们从前面那条小路进去，不受那乌狼气。嗯，走。
3: 哎，二位大哥，你看，我们这从山上过来的，对这边路也不熟，我们就想卖点柴火、卖点菜，换点粮食，不想和日本人有瓜葛。能不能带上我们一起走啊？行行好啊，
6: 对啊，带我们一起走吧。
2: 那就一块走吧，走吧。
0: 谢谢啊，谢谢。
2: 走，
0: 篮子里装着呢。
2: 哎，
0: 走吧。
7: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8: 白菜嘞，新鲜的白菜。
7: 艾草喽，已经晒好的艾草喽。手工的艾条，快！

0: 这边。
1: 薰子小姐，就在这里。
2: 干得好，果然是这里。
1: 宝藏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个院子里。
3: 20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通知父亲，告诉他我们找到了。
1: 是
4: 是。
2: 白木先生，中国有句话叫他乡遇故知，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去会会院子的主人。
3: 好。
5: 看来龙门镇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藤原浩父女对宝藏也是志在必得。记住，凡是有饕餮标志的地方就是宝藏的入口，吴叔肯定会等在那里。现在是我们和日本人分秒必争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快。这样，我跟佳音一组，白鸽蓝莲一组，我们分头。
6: 可是，
5: 好好，
6: 三浦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了？
5: 我们已经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多少也能嗅到我们的气味。万一碰上，千万不要纠缠，毕竟在人数上我们不占优势。
7: 那我们怎么联络？
5: 2个小时后，不管找没找到宝藏，我们都在这里汇合。
6: 嗯，
5: 小心。
6: 嗯。

老三，没想到还是你最后找上门来了。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 碰撞香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甜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

0: 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出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

0: 灌装阶段了。
1: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秘密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生育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2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相不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

0: 样香。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级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

0: 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送出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起来了解。
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
2: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

0: 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数据出现波动，市场对此非常关注。毛盛勇回应，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是-0.6%，六月份这个数据回升转正为同比增长1.0%。
0: 如果要观察中国的消费情况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从全口径去看，就是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这个指标去看啊，可能可以更完整一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是过去长期用的一个指标啊，在服务的这一块是包括餐饮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消费啊，就是包括一至五月份，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这个市场销售，它也是一个正的增长啊。
1: 据介绍，今年以来，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智能眼镜被纳入了补贴范围。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2: 智能、绿色、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需求。
3: 暑假开启，消费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热潮，游泳健身、特色餐饮、懒人漂流等消费场景热度不断攀升，满足市民游客特别是学生群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炎炎夏日，游泳成为不少学生暑期运动休闲的首选。为迎接暑期客流高峰，山东淄博不少游泳馆提前做好准备，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游泳环境。
4: 针对暑期消费特点，我们推出了游泳门票优惠、暑期课程折扣等活动，希望吸引更多学生走进游泳馆。
5: 我希望在这个暑假能学会游泳，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游了，我觉得这样很酷。
1: 除了运动消费持续升温，作为淄博热门消费打卡地，淄博八大局同样热度不减，特色美食、文创产品和丰富的消费业态吸引着不少年轻群体前来休闲游玩。
6: 很多店有针对学生的一些优惠政策，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跟同学一起约着出来逛一逛街呀，玩一玩，吃一吃，然后这里氛围也比较好。
1: 夜幕降临，暑期夜经济持续升温，街巷摊位业态多元，特色美食、鲜花绿植、手工好物等一应俱全。成群学生、市民结伴夜游，不少摊主表示暑期晚间生意红火。
7: 我们两个是大学刚毕业，然后从这儿开始摆摊，摆了得有几个月。在这儿因为有了顾客，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这小摊觉得生意勃勃，每天有各种不同不样的人，接触不同不样的人，非常的开心。
1: 夏日午后，在浙江绍兴金沙漂流基地，大批游客奔赴湖源江畔的碧水秘境，解锁夏日消暑新玩法。今年景区全新推出的懒人漂流项目，凭借轻松休闲的体验感，广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8: 啊，我们懒人漂流全程是350米左右，啊，游完下来呢，大概是10分钟。这个身高限制呢，是1.3米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游玩了。
9: 下去时，水花四溅，溅在我的脸颊上，非常清爽。
1: 高涨的文旅人气也有效激活了马涧镇夏日消费市场。当地顺势新增金沙合集等多元业态，补齐吃玩游购一站式配套，串联起亲水避暑加休闲消费的夏日特色产业链。
10: 感觉个人体验是非常好的，而且挺凉爽的，水也挺干净清澈的。
3: 接下来来关注高校科研。近日，在第9届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团队正式发布“神农农业世界模型 1.0”，并宣布开源。
11: 据介绍，该模型定位为动作条件化、可反事实推演，且经设施与大田双域验证的数字试验田，旨在将农业生产刻画为带不确定性的受控动态系统。通俗说，农业世界模型就像一块装进电脑里的数字试验田，把不同做法的后果先在里面推演一遍，再告诉你哪个更划算，以及这个结论在什么条件下靠得住。普通 AI 回答这是什么病，农业世界模型回答我该怎么做，做了之后会怎样。
12: 今天发布的这个神农农业世界模型，它主要服务于农业的决策，包括一些推理，它可以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数字虚拟农田中啊来进行。

0: 进行上万次的虚拟种植，以此来推演出最适当的农艺包括种植决策。
1: 它不仅是单一的对于某一个阶段和某一个品种，它是适用于很多作物，包括我们农业大田，包括我们的设施农业，甚至于我们的这个水产养殖等等各个方面都是适用。从整个生产链条进行了标准化和归一化，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
2: 神农农业世界模型 1.0 同步开源，开放代码、评测基准与数据契约，配套的领域白皮书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编制，相关发明专利已完成递交。团队希望以开源与公开基准，与同行共同把农业世界模型从一个热词做成一个可检验、可对标的领域。
3: 为推动低空技术人才培养，近日北方工业大学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成立大会暨京津冀蒙低空技术与工程产教联合体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4: 会议指出，低空经济是北京市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北方工业大学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将立足延庆低空产业区位优势，整合京津冀蒙高校及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龙头企业资源，聚焦低空导航、无人系统、低空安全等核心技术，着力构建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打造区域低空领域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高地。
5: 针对于无人机的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呢，主要针对于几个方面，一个是无人机的设计，还有呢无人机人机对话，就是信号与人工智能控制，还有是能源的这个应用上，这三个大方面。我们把低空技术与工程作为新的这种学科方向。
4: 会上，京津冀蒙低空技术与工程产教联合体正式成立，现场还为八达岭北斗空天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一加 N 京津蒙暨产学研用党建联盟、飞行管控平台与数据联合创新中心、跨介质航行器联合创新中心、低空飞行器安全与反无联合实验室、具身智能无人系统联合实验室揭牌，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授牌，并聘任产业导师。
6: 目前呢，我们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就坐落在这个中关村延庆园这个园区里面，所以周围有上百家的这个无人机企业，所以呢，我们就采取这个产教深度融合的方式，从理论学习、工程实训，然后企业实习啊，这个多方面来加强学生的这个基础的素质和技能的提升。
3: 继续来看新闻。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首次对面向公众提供的持续性人工智能情感互动服务作出系统规范，覆盖内容安全、情感依赖、未成年人保护、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干预以及平台责任等环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老三，没想到还是你最后找上门来了。
9: 老五，20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找你可真不容易啊，我找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想到 你跑到这儿躲清

0: 我就想，20年前我就来了。龙门是个好地方，太平、清静。几年前，几架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转了几圈，扔下几颗炸弹就走了，落在我院子里这棵哑巴了。当时我就想。 龙门真是个好地方，区灾辟邪的。就算遇上日本人的炸弹，也能逢凶化吉，我就更舍不得离开了。
1: 看你这不慌不忙的样子，怎么知道三哥要来啊？
0: 可不，这几天又不太平了，来了一帮日本人，还带来一条中国狗。我想。
1: 时候到了，
0: 这不，这两天没干别的，就坐在这院子里喝茶，等着你上门呢。
1: 老五，你少跟我废话。我知道，你守着宝贝呢。
0: 哼，你清楚，这宝贝也不是苏老大一个人的，是我们九兄弟的。你出卖了大哥，你不配提他，你是我们九道门的叛徒。
1: 不配再提什么九兄弟了。哈哈哈哈，没错，我是对不起老大。那是因为他不识时务。想当初，我们九道门兄弟九个得到这清宫的宝贝多么不容易啊！啊，他居然不让动，说什么民族大义，硬是要守着，打算资助给红脑壳干革命，说他们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人。 放屁！20年前我就说过，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后的赢家。你看看到如今我的话，没错吧？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哥当初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现在这批宝藏。 不是照样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吗？这是命，谁都躲不开。
0: 这是你的主子吧？既然来了，都是客，喝杯茶再走吧。

星月亮。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0: 老五，你知道，你知道是谁来救你来了吗？是老大的女儿，老大的闺女来救你了。
1: 武叔，我是红叶。
0: 红叶，你终于来了，20年了，武叔等着你好苦啊！
1: 武叔，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
0: 受什么苦？你不来可就真苦了。我这把老骨头能等到你来，够本了。看你身手不错，是苏毅的种。进屋。

0: 你们都是白木，白木是我的父亲。
1: 侯爷，记住，你的父亲叫苏毅，九道门反水的是那个老三，老三就是白木。
0: 但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个日本人，他想夺走咱们中国人的宝藏，是他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你要找到他，替你爹报仇。
1: 我知道，吴叔，一会儿你先走，我掩护你。
0: 你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我活到今天就是为了等你来的，记住，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日本人，替你爹报仇。
1: 吴叔。

0: 金子小姐。
1: 逊子。
2: 父亲，放心，我没事。嗯，
1: 没事就好。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
2: 父亲，我还没有找到宝藏在哪里。
1: 哦，应该在后面，

0: 停。
1: 嗯。
0: 龙生九子，这是饕餮，是龙的第五个孩子，贪吃。他把自己整个身体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个头。这个饕餮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有一个本事，辟邪。所以中国人称他为保护者。
1: 贪婪和辟邪倒是一对很奇怪的组合。
0: 嗯。
1: 父亲，苏毅是谁啊？
0: 他就是当年九道门的大哥，他也是。进去吧。

0: 啊，20年的功夫，真是没有白费。我终于找到这匹宝贝了。
1: 有了这匹宝贝，父亲就有了雄厚的实力，建立特务帝国的梦想就能尽快实现了。我已经联络了宪兵队。

0: 他们会派重兵前来押运这批宝贝的。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对我如此，对你也是一样。父亲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哎，薰子，有些话我现在想跟你说。
1: 父亲，请说。
0: 你曾经问过我，你是不是就像那些地婴一样，是我收养的中国人？薰子。
1: 我是你的父亲，但不是亲生的。你的亲生父亲是中国人。
0: 父亲，我的确问过你，可是你一直不想面对这个真相。你天资很高，分析力很强，也有洞察力。 就是你内心不愿去承受这个事实，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不愿意面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事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父亲，我爱你，敬重你，我愿意走。
0: 您为我安排好的路，去成为一个您希望我成为的人。但是我讨厌中国人。这就是我教导你、训练你的结果。你是我亲手打造的帝国武士。虽然你的血管里流的并不是大和民族的血。 这也验证了我的理论。不管你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西方人，只要从小开始教导、训练、树立你的人格，引领你的天赋，辅助以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指导，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特工。
1: 我不记得我自己的童年。我只知道，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其实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并不重要。我来自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去向何方。
0: 很好，说得很好。我一直没有和你提起你的身世，并不是担心你。 会背叛我，我是担心你没有今天这种认识，来自何处，血脉传承，这都是浮云，空相，而去往何方，才是你自己的命运。现在，命运在向你闪耀着光芒，薰子，这都是你的财宝，你的生父在20年前掠夺了他们。 把他们藏到了这里，他也没想到，20年以后，他的亲生女儿把他们找了回来。薰子，现在你可以用这些财宝，这些属于你的财宝，来助我藤原家族恢复昔日的荣耀，重新打造一个足以掌握全局的特工帝国。

0: 你听到这声音了吗？这是我们的军队正在赶来的声音。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们的援兵也到了。好啊。
1: 那就让他们在外面交战吧。我跟你今天要做个了断。

容烟，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你失散20年的妹妹。

这个图，你们应该都认识吧？这是你父亲为了找到宝藏所设计的密码图。你们身上各刺了一半，两个合起来，就是这个图。

0: 你是我妹妹，不可能，我没有姐姐，我是日本人。红叶，
1: 我苦苦找了你20年，今天我总算替你父亲做了件好事，让你们姐妹在这里团聚。是你，你就是当年那个幕后主使人。
0: 是你杀死了我们的亲生父亲。既然事情说开了，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说起来还真有点惭愧。当年我用各种手段，逼你父亲说出宝藏的下落，都没有成功。我命令人拷打他，给他全身通电，印上烧红的烙铁。 挑断他的手筋、脚筋，用各种方法折磨他，直到他变成一个废人。可他就好像一根敲不碎的棒子，煮不烂、咬不动的骨头。他就是不开口，最后他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现在。 看到你们姐妹俩在这里决斗，我就仿佛看到当年苏毅的影子。他就是不服软，不肯下跪求饶，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来我抓到他的两个女儿，想搞清楚宝藏的下落，却没想到你这个姐姐，当年人小鬼大，居然突破了我的重重戒备。 逃出了我的掌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疏忽。不管怎么样，今天你们姐妹俩都在我的眼前，宝藏也在我的手上，我是大赢家。<笑>
1: 你听到了吗？是他杀死了我们的父亲。
0: 他才是我们的敌人，薰子，你是我锻造出来的利剑，把武士刀拿起来，让这个人看看，是中国人的宝剑厉害，还是我们日本的武士刀锋利？薰子。

0: 你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你的父亲姓苏，你就是在这里生长的，你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不可能！
1: 快跟上！
2: 报告，侧面发现一队日军是正规部队，好像也是奔着龙门镇方向来的。
3: 杜守仁，
2: 大约百八十人，
1: 一定是增援藤原号的队伍。
3: 这样，一带人先救红叶，我组织日军，你们俩跟着老麦。
4: 是，走。
2: 兄弟们，走。
3: 跟上，快！
2: 你们两个顶住，我去看看红叶。
3: 好，
2: 那你小心点。
5: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

0: 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

0: 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

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

0: 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

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红雁，你一定不会想到，20年前妹妹没有你的身手，没能像你一样逃出去，结果被我给抓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经过这次历练，再也没有人能够战胜君子。是我教会了他怎样成为一个顶尖的杀手。 是我让他体会到嗜血的乐趣，因为他有着大日本帝国武士的意志。哼。

0: 这20年来，我一直在反复的做着一个梦，就是出逃的那晚，我没能把你一起救走。这20年来，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你，无时无刻的不在找你。我就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姐妹俩能够再次重逢。 真是想不通，今天我们姐妹二人，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认。如果我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们姐妹刀剑相向，他怎么能够安息呀？我是哪里人又怎么样？我现在是日本人，就永远是日本人。
1: 什么血脉乡愁？你们中国人就是迂腐。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胜者为王。

注意，准备手榴弹。

0: 你没事吧？没事。大当家，你怎么会？大当家，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不是见到了吗？我死不了。哎，黄丫头和白哥他们呢？他们在前面阻击，三虎他们带了十几个人来，他们快扛不住了。
1: 你们两个快去支援他们！
2: 是，
1: 我们去找红叶。走！就算你不承认，也改变不了血脉相承。你是苏家的后代，醒醒吧！

0: 告诉你一次，你是中国人，你姓苏，免得哪天到了地下，你连自己的祖宗牌位都找不着。
1: 我没有祖宗，我是日本人。
2: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你们中国人永远学不会团结，你们只会同室操戈，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中统、军统、共党，只会自相。

0: 带我们来增援你们的。
1: 啊，大当家怎么来了？他人呢？
0: 秦九龙灭了。你们放心吧，我们的部队正在外面阻击日军，很快就能打进来的。
2: 你是大当家？

王八蛋，去死！

0: 等下。如果杀死我能换来你的清醒，那我今天情愿死在我自己妹妹的手上。来吧，
1: 红叶，当初我没有看错你，很可惜让你跑掉了，不然会更完美。
0: 藤原浩，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你现在的眼神和二十年

你父亲和他的团聚，等你见到你父亲，替我转告他，荀子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他是我的人。

0: 九叔，走。啊，没事吧？
1: 白哥，没事。佳怡，佳怡，
2: 白哥，你受伤了？
1: 我没事。啊，再不死了，嗯，他死了，你终于替小宗报仇了。嗯，你们就是老麦手下的那几个丫头啊？
3: 听到麦说过，都是好样的。小王，帮抓一下。是。
4: 咱们赶快去找兰莲和红姐吧。嗯，好。同志们，集合。是。兰莲。
5: 来莲。来莲。来莲。来莲。来莲。来莲。来莲。来莲。来莲。
6: 兰莲，你没事吧？你别吓唬我好不好？

就是你九叔，你爹是我的恩人，也是我当年的大哥。

0: 大当家，我们这次是进什么任务啊？这次任务事关重大。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日本。哦，那我知道了，肯定是像罗芳月那样的小人，对不对？
1: 对。
0: 大当家，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再也不用执行任务，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
2: 是啊，我也想像个平常的女人一样。 没事啊，逛逛街，谈个恋爱什么的，然后啊，再生一大堆孩子，
0: 就知道生孩子，
2: 讨厌。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

0: 看见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
3: 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

0: 套、嗯、灰色一套好看、嗯、上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嗯、再送一套、嗯、既有灰色又有上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

0: 文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 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

0: 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1: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

0: 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1: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2: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两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0: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家

0: 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1: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2: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3: 随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 WAIC CityWalk 2026伴游季于7月15号至20号展开，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串联上海25个以上 AI 特色场景，并结合6条产业深度探访路线、8个市民自由打卡点位以及16条主题文旅线路，让人工智能从展厅走向街区，从技术展示走向真实生活。
4: 在上海 CityWalk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今天我们不逛咖啡馆，不拍网红店，来一场特别的 AI CityWalk。这一路有做咖啡的机器人，有住进老洋房的数字艺术，也有摆上货架可以买回家的 AI 产品。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AI 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多近。
5: 第一站 AI 黑科技体验空间 AI 应用商店打造了一条条可以买回家的 AI 货架，智能眼镜、 AI 陪伴宠物、无弦吉他， AI 不再只是待在实验室里，它开始有价格，有说明书。
6: 其实我们这边的客户群体非常的多，对于消费端来说，我们就分成了几类啊，写字楼的一些同事们，然后呢，他们会经常下班之余或者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就过来逛一逛、兜一兜，那周边的时候呢，还会有这种老人和孩子，他们也会很喜欢，特别是现在是暑假的期间，暑假期间因为我们有很多创客的课程，然后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喜欢的。我们现在的话整体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你看到今天也是工作日嘛，你看我们现在门店里面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每天的人大概是有1000多人次。
5: 第二站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把 AI 和愚园路老洋房结合在一起，一边是老上海的底色，一边是新技术的想象力，城市更新也可以很有未来感。第三站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个 AI 应用的综合展示窗口，艺术、商业、医疗、教育都可以和 AI 联动，而空间智能体和智慧城市系统正在探索更多关于未来城市的可能性。
7: 我们现在在工厂、码头、医院、酒店，现在是我们在试验的这个场景，因为能把这么多数据汇集到一起，让它一起训练，还有这些无人车、摄像头，所有的这个数据全部一起来，让 AI 来去看。
5: 当然 AI City Walk 怎么少得了机器人，机器狗负责跑腿，咖啡机器人负责续命，人形机器人负责吸金，围棋机器人负责提醒我，有些对手真的下不过。
4: 这场 AI City Walk 走下来，我发现城市里的 AI 有很多种形态，它可能是一副眼镜、一台康养设备或者一套工厂系统。 AI 赋能城市发展，或许不是让城市看起来更科幻，而是尽可能的满足城市中人的需求。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开启高温烘烤模式。
0: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
3: 进入三伏。

0: 天冬病夏治正当时，近日有人图方便网购三伏贴自行贴敷，结果踩了坑。今天呢，来听专家解读三伏贴的几大常见误区。
1: 记者搜索发现，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1000条，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三伏贴的诱惑下，又该如何选择呢？专家告诉我们，网上售卖的三伏贴，无论是哪个商家销售，一律不要信，线下贴敷最为靠谱。
2: 由于它的那个选药，包括这个炮制，针对哪些那个体质人群啊，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清楚。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
1: 不过，不少人对使用三伏贴存在误区。专家提醒，三伏贴并不是人人都能用。
2: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1: 综上所述，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1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选择正规医院辨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体质不服、属于禁忌人群的朋友，切勿盲目跟风。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会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0: 是从四川尼龙县来的，现在儿子今年就是60岁了，有一个愿望吧。
1: 一段他此生烙印最深的回忆，在这居住不足2年，却用余下的60多年反复回味。当尘封的往事再被唤起，这一次的期限又会是多久？
2: 老奶奶穿的这个花棉袄真好看呢，
3: 我腿不好，
2: 不站起来了。你好，奶奶。
4: 倪老师好，
0: 应该是大家喊倪萍妹妹吧？
2: 倪萍妹妹，对对对，
0: 哎，对
2: 来听过奶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83了。
2: 83了
0: 啊，八十三。
2: 这么好看的花棉袄谁给你买的？
0: 是我女子给我买的。
2: 女子给你买的哈，她是你什么人啊？
0: 她是我的孙女陪我来的。
2: 孙女儿
0: 啊。
2: 您找什么人啊，奶奶？
0: 找我老公刘国才的老家的亲人。
2: 老公家的亲人。
4: 就是我爷爷的
2: 亲人。爷爷的亲人。
4: 对。
2: 你老公今年多大岁数了？
0: 老公
4: 牺牲了。
0: 牺牲了。
2: 我不哭，奶奶。
4: 好，
2: 我伤心了。奶奶和爷爷很相爱，是吗？
4: 对，奶奶和爷爷以前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小时候，奶奶就一直给我讲，她说爷爷呢，和他的认识是在一个相馆里面。奶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就去相馆里面去照相。后来奶奶去取照片的时候呀，怎么发现那个照片变成了一个男士，奶奶就觉得很惊讶，就问那个相馆里面的人。当时相馆里面的人说，是公安局的刘同志给你拿走了。
2: 奶奶，爷爷那个是在照相馆开始追求你的吧？
0: 对对对，照相馆。
2: 后来你去把照。

0: 把相片要回来了，
1: 没要回来，他不给我了。
0: 他不给你。
1: 他说我两个讲个朋友吧。我说这个同志还奇怪了，把我的相片拿去不给我了。我说我要不回来了嘛，我就这样子边走我就边那么说嘛，我就没理他了。
2: 以后呢，爷爷就经常去学校去找奶奶，约她出来玩，给她讲一些故事。
1: 那种学习书念嘛，就那个人写了首诗哈，他就是喊我好好学习嘛。争取就是入共青团员嘛，这种嘛哈，就是这样子的。写了封信，送了一本书。我哎呀，我也考虑到这个同志啊，确实也帮助我也很好。我家里偏干，也帮我抗旱，这样子又喊我学习哈。我说还是很好的。嗯。
0: 你多大嫁给了爷爷？
1: 二十岁。
0: 二十岁。那时候爷爷多大？
1: 他是。24岁、
0: 那时候你家里同意吗？
1: 他在我们家里提亲了的。
0: 哦，在你家提亲了。
1: 他就提出来要跟人结婚嘛，他就买了2斤大曲酒，2斤白糖，就在我们家里去。我父母亲就看起了他这个小伙子，很挺好的，工作也好。他说很，他那长相就是一等方脸吧，他一说一笑，一说一笑，他喜欢笑这样子的。
0: 他结婚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1: 结婚
0: 买戒指了吗？
1: 那怎么不行了嘛？
0: 那时候不行
1: 啊。哦，结果我结婚的时候，他在公安局嘛，他就要求工人结婚了嘛。他说我们结婚吧，结婚啥？我就点了个头，点了个头嘛，就意思就是表了态了嘛。他就说我回去打报告，那种要经过组织批，要打报告。打报告两个月之内就批下来了。结婚嘛，就是举行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盛了几斤水果糖，买了点瓜子嘛，大家坐在一起，那个公安局长嘛就主持婚礼，就喊介绍你两个怎么认识的哈，就是说这些嘛。我怎么着，就是为了一张相片，完了他就看清我了吧，他一直就追我。
0: 他还有什么特点啊？
1: 他的特点就是心疼人了，最心疼人了。结了婚以后。给我端一盆洗脸水，清早喝了就是一盆洗脚水哈。回家下班下回家就要这样子做个报告。哎呀，我同意了嘛。我半天也看到他笑，我不开枪了。啥个？我说进来，那么他就放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结了婚以后，他我装刘大嫂，他就装朝鲜志愿兵，他在朝鲜去打仗了的。他说你当刘大嫂嘛，我就站到的。他就说，我就说，那么后头听到一个一听脚步响，来了一个人，哦，他就说来了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扛起枪，我是志愿军，到了朝鲜打美国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就在屋里玩耍嘛，唱歌嘛，这些嘛，都去玩啊，就是
0: 你们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感情。
1: 哎，对，
2: 爷爷和奶奶结婚以后第一年就是到奶奶家去过的年，然后爷爷奶奶商量说第二年就回爷爷家过年，去见一见爷爷家的亲人，因为爷爷家很远。后来就是爷爷牺牲，
0: 他是怎么牺牲的？
1: 不是，这一段我难受了。当时去打仗的时候啊，他是公安特派员，他们是9个，他一组他的组长哈。他当天晚上他说煮2节香肠吃吧，我说煮起了，他说我们喝2口酒，我说要的。他说这个月工资领了嘛，我就不管了哈，你就把工资领了嘛，今后带娃娃用，娃娃才3个月来着哈，才3个月的肚子，他也晓得有娃娃了。第二天走嘛，我把背包跟他打起。
3: 刘国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荣获1等功。发生匪患时，公安局已经批准他休假，在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前线剿匪，保卫家乡。
1: 这3天4天之内，给我写了个条子回来，他就说是要大前门烟一条，袜子一双，我就跟他。那一个一波娃儿哈，就跟他带上山上去了。他在山上侦查的嘛，带去了有几天了，他又给我写到高头，他说屋里有个鸡嘛，你怀起娃娃嘛，你就等去吃了嘛，你吃不下去饭了，我又给你买嘛，他就这样子说了。过后他就出去，执行任务就没回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1: 那个因为。 有十几天之内有个娃儿。

0: 他就那么，哎呦，他说我看到刘公安了，倒过去了，他这样子，哎呦，我把那个机上我就哭的，哥哥你我就倒在铺里睡了吧，我就睡在铺里，我就人就嚷嚷你不起了哇、啊，妹妹啊，我你不起了，我说我怎么办呢、啊？娃娃肚子的孩子还有在肚子里。几天就把这个尸首抬回来，一百多人一下就跑了在吃饭。哎呀，我说这啥子道理嘛？你们吃饭都在跑了，我就打开门，我说是我去看一眼看。哦，门给我锁了，门给我锁了，不要我出去了。锁了我就打门了。我说你们给我开门嘛，开门嘛，为什么吃饭你们跑啥子嘛？我说，哦，我就开门，我就喊开门。有半个小时了，他们就把尸首抬回来，就在裹尸了过去了，那种才喊我出去看。他说刘国才牺牲了，问我要，问我要衣服要孩子。走的时候喊我只找孩子，他说你赶快给我住进，我回来就要穿了，瞧个就穿老黑了来说说短头发。娃儿回到肚子里，他说他不管了，说这些短头发，我当时我还是不爱说这些话，我不爱他说这些话了。我就出去看了，看了他们已经过后了，就把衣裳穿起来。我说我要剪开看一下吧，打到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那你喊我看，他说肠子大一把，从这背上的这一钻出来，肠子大一把了。老牛牺牲过后，我的那个供销社买东西吧，结果。公安局接我回瑞宝去，就是老律师嘛，还是公安局保险一些嘛，在那种战场上不行，我就不走，就是干粮嘛，带上嘛，就去挖的那种石头，只要挖的站好，解放军挖的站好这样子，我在高头守仓库，就我就下来啊挖站好，我就这样子力气走了，力气走了嘛，那个排长就站到门口嘛，他说你怕的吧？我说我不怕，不怕。他说不怕你死了，打死了我们不得给你开追悼会了。我说我不要你开了啊，我想到就是说老牛死了我就跟他死了算了吧，我就心里想。他说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啊，哦，我一下那一枪打过来，这样子就我这枪口打过来没办法打到，就泥巴呀这站在我这脑壳一身都死了哈，结果我还是爬到过来了。
1: 后来儿子出生了，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
0: 那就没法说吧，当时在医院里生的时候我就那去哭哭嘛，那个王总就说娃儿都生下你哭什么呀小周同志啊，我就说我就没说，我就只说没得爸爸了，我儿下来没得老我的父母亲
2: 生下之后，奶奶就想着那个孩子没有父亲很可怜，所以奶奶当时在医院就
0: 当时想，我母亲我煮了两个蛋来，煮了两个蛋来，给我煮点老酸汤喊我吃，我不吃，我说你给我端起走吧，我说我不吃了，我说他就不知道我哭的什么，他说生娃儿肚子也痛嘛，痛过了就算了吧，你哭啥子？我就想到没得父亲的娃儿了，生下来我老牛没在身边，
1: 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不要了？
0: 没想过，因为我说，我不怕人家打我，人家那些那个排长就叫起了我了。你肚子里还有个给老牛的孩子啊，你要保持哦。我始终记得这句话，我要保持嘛。我叫我儿子长大了要当兵，我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我生儿子是共产党员。我说你们要牢记烈士，永远跟着共产党。哦，要英勇正反的。我儿子当了4年兵，
2: 还所以说就给。爸爸取名字就叫做智勇，叫做刘智勇，意思就是智勇双绝，希望他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勇敢，那么有志气。后来爸爸特别想念家里面的人，想念他的祖母，他就试着给家里面写信，那会儿刚刚会写字就开始写信，然后按着奶奶说的地址写过去，就一直没有消息。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家里面收到一封公函，是宜宾这边发过来的，政府发过来的，就说祖母在1975年在那个敬老院的，在那个养老院去世。

0: 是了。
1: 周礼秀一直记着要看望宜宾老家的婆婆，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又要照顾年幼的刘志勇，就将此事耽搁了。刘志勇上学后，按照老家的地址写了很多信，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祖母已经离开农村老家，来到宜宾市养老院生活，所以并没有收到信件，彼此失去联系。后来祖母去世后，再去老家寻找时，也没有找到家里的亲人。
0: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爸爸后面当兵回来，退伍回来过后自己成家了，他居然就是说还想念着自己的家乡。
2: 爸爸在哪？我们请爸爸上来坐一下。来，你好，兄弟，坐这儿。能理解妈妈这样去寻根吗？就是为了你。
3: 能理解。
2: 你从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觉得遗憾吗？
3: 对，那是不容易啊，那是不容易。随时我们走到他就把我带上的，他现在80了。
2: 母亲娇惯你吗？
3: 不，也没娇惯过，他确实还是。
2: 对你要求很严。
3: 要求比较严，从小读书。
2: 袋子里带的什么呀？
0: 就是奶奶非常一直珍藏着的。
3: 这个母亲这个社会的照顾。来，
4: 这里头这件衣服就是老刘给我买的吧？他在县上公安局开会回来，他就给我做了件衣裳回来，这个才5角钱一尺啊，6尺做了件衣裳，他说穿起很合适的哈。我一直我就找了张像纪念刻的这个地方的哈。
2: 也许大门里头站着就是你要找的人。
4: 对，
2: 来。一家三口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周奶奶，啊，您好，三位好，是啊，我是舒东，嗯，经过了我们大量的寻找、走访、调查，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有些遗憾，我们呢没有找到您的丈夫刘国才老家的亲人或者是亲人的后人。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包括我们也调查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扶奶奶回去坐下，好不好？坐下，我慢慢给你们讲。啊，来，
1: 谢谢哦，谢谢。
0: 没事，奶奶，慢一点啊，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呢，在宜宾以及四川的很多地方，包括当年您的丈夫，战斗过的这个雷波公安局，很多的老同志、老战友都进行了调查。家里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您的丈夫刘国才啊，家里一共是四个兄弟，他呢排行
1: 哥哥是哥哥
0: 老三，他的大哥叫做刘国清，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家谱，这是您知道的，他参加了抗日战争，牺牲了，没有留下后人。他的二哥呢，刘志成，哎呀，积劳成疾，后来患了肺病，由于他生前呢没有成家，所以也没有留下后人。我们再来看看家谱中的弟弟，他的原名叫做刘少辉，是一个盲人，他娶了一个聋哑的妻子，他们也没有后人，也就是。

0: 是说，您的丈夫刘国才留下的这个遗腹子，也就是您刘自勇先生，是老刘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们知道，老奶奶经常给儿子讲爸爸的故事，给孙女儿讲爷爷的英勇的故事，但是非常的可惜，一直没有看到过照片。我们是根据您家人的描述，根据老战友、老同事的描述，我们请到了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一位刑事模拟画像的专家林警官，为你们画了一张画像，模拟的画像，就在这里，让奶奶看看，像不像当
1: 像
0: 年
1: 不
0: 的
1: 像？
0: 丈夫？
1: 奶奶，像不像？奶奶，像不像
2: 像，
1: 爷爷？
2: 像，
1: 像不像？
2: 像，
1: 哪里像？
2: 像，
1: 鼻子像吗？
2: 这边有点痘痘吧？这
1: 啊，脸上有痘。
0: 很多老战友啊，也给我们讲了，
2: 对。
0: 他一个人被十几个坏人、匪徒给包围了，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身上中了数十枪，壮烈牺牲。所以，奶奶，刘国才烈士是个大英雄。
2: 对，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感谢观众啊，感谢感谢。辛苦了啊！
3: 今天，他们终于了却了60多年的心愿，一个是为母则刚，一个是赤子之心，让他们坚守到今天，不忘初心的那股力量，就是爱。这种对人民的爱，对亲人的爱，深沉而伟大。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8: 多问你要钱呢，
9: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

0: 的，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4: 法？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 这是不是我说

0: 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

0: 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

0: 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5: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

0: 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5: 竟然变回来了，不过你已经没用了，火恐龙们，把他们都给我消灭。

0: 风暴，你真的成了护卫队的队长，这是爸爸答应给你的。
1: 爸爸，我一直记着爸爸的话，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0: 好样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风雷战甲启动，
1: 爸爸，我跟你一起对付火恐龙兽。爸爸，
2: 照顾好你的队友，记住，你比自己想象中更

0: 风暴，你怎么连拳套都不要了？
1: 风暴，
0: 让他自己静一下吧。
2: 风暴，吃个苹果吧。
3: 是不是努力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2: 为什么这么说啊？
3: 我一直努力训练，一直努力寻找爸爸，一直努力证明着自己是最好的。我都那么努力，可是爸爸还是离我而去了。
2: 你知道吗？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护卫队队员。我之所以冒充宇宙护卫队的科研人员，就是为了你们能带我去找风雷。要知道，风雷可是我的偶像啊。我有着通过气体味道鉴别种子特性的能力，一直梦想着成为第一个依靠研究植物种子加入护卫队的队员，却屡次失败。当时我都想放弃了，恰巧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风雷进行的一场救援。
4: 我不会放弃努力的。

0: 这次多亏了风雷，要不然咱们就都完蛋了。
1: 太帅了！哎呀，你让开我都看不到风雷了。
2: 刚才千钧一发的时刻，风雷依靠强大的意志力，竟然开启了装备的二次升级，这在护卫队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3: 风雷，我也能有机会像你一样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4: 知道吗？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
3: 你说的对，虽然现在还没有成功，但是我不会放弃，继续努力的。对了，差点忘了这个。
0: 他说过，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

0: 宇宙护卫队，狂蓝博士和火恐龙兽还在破坏这城市，我们必须赶走他们。
1: 没错，一起出发，赶走狂蓝博士。
2: 等等我。

0: 爸爸，谢谢你。
1: 护卫队！
2: 匡兰博士又在城市里制造了很多活恐龙兽，大家都被赶了出来。

0: 狂澜博士目前不在城内，我们可以趁机消灭火恐龙兽。
1: 出发！

0: 闪电封印，潜入城市，用来历提供的冰莲种子牵制住火恐龙兽。
1: 我们封印大脸蓝狐，展开空中打击。
0: 我和风敦埋伏在城市，展开巷道战。
1: 我带着来历用哈哈草种子让火恐龙兽无法立足，
0: 我用音乐种子让火恐龙兽暂时摆脱狂澜博士的控制。来历生气，音乐种子给我造起来，大家一起把火恐龙兽引向广场，一起接

们逼我用绝招的。

0: 黄蓝博士的。
1: 去给他注点冰莲。

0: 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
1: 爸爸，狂澜博士，我不会在这里放弃努力的。
2: 是吗？你再努力也比不过像我这样的天才。从今天起，你不用再努力了。

0: 是怎么做到的？
1: 像我爸爸一样做到的。

0: 干嘛？
1: 哎呀，别误会。啊，还真挺结实。
0: 厉害啊！

Ah!

0: 士怎么变老了？
1: 应该是在吸收火混龙能量的时候，过度激发了自身的生命力，造成了生命力的衰竭。
2: 儿子，那就是曾经属于我们恐龙的地球。
3: 爸爸，
0: 他怎么了？
4: 可能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吧。
5: 来历香气，第四仙人掌种子，变异发射，带有本色香气的第四仙人掌。

爸爸，我做到了。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

戏水下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把选择题交还家长，把服务关留给政府，三项整治一线行系列报道，看江西如何跳出固有模式，绘就校服治理同心圆。洪水退去共建家园，广西各地灾后恢复工作迅速铺开，师生自发归位，让家乡尽快恢复往日模样。青春遇见童真，暑期别样精彩，大学生志愿者为少年儿童开设公益课堂，用专业所长点亮孩子多彩假期。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深刻指出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方愿同各方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今天一起来学习。
1: 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市场空间巨大，发展人工智能前景广阔。要加强政策支持和人才培养，努力开发更多安全可靠的优质产品。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7月13号，教育部在京召开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主力军、人才培养主阵地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

0: 和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主持座谈会。
1: 会指出，要深刻认识高校基础研究新挑战、新机遇、新使命，主动识变应变，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建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高校从学科发展导向走向国家使命导向，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切实担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会强调，要锚定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构建支点加平台加网络的基础研究体系，建强高校支点，形成基础研究底蕴深厚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支撑力量，打造枢纽平台，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系统布局基础研究要素聚集平台，深化校际协同、校地联动、校企合作、国际交流，建立开放共享、国际协同网络。要加强组织机制创新，把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作为基础研究体系突围破局的总牵引，连通支点、平台和网络。会强调，要聚焦五项重点任务，加快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一是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二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是夯实人才培养主阵地，注重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周期稳定支持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支持高校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四是强化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基础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科研创新效率，构建高校人工智能开源重创机制。五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国际开放联盟，构建国际协同网络，充分发挥港澳国际枢纽作用，拓展高水平国际合作。
0: 长期以来，校服采购模式固化、选购渠道单一、价格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如何跳出学校包办统一采购的固有模式，让校服贴合民生需求？这道题江西省给出的答案是，把选择题交还给家长，把服务官留给政府，在细微改革中书写教育惠民的新答卷。下面进入今天的三项整治一线行系列报道。
2: 由学生家长自主决定买与不买，怎么买，买几件。
1: 校服选购何以实现惠民与提质的双向奔赴？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江西省全面推行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政策，将是否购买、如何购买、购买数量的自主权完全交予学生和家长。在抚州市南城县一家校服专卖店，统一设计的新款校服整齐悬挂在展架上，不少家长陪着孩子驻足挑选、试穿比对，一场自主选购的新风尚正悄然让校服从被动安排变为自主选择。
3: 这次就是统一一式一款的校服，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覆盖面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统一的校服，就是让孩子们心里就是没有攀比性，减少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
1: 江西省的校服改革回应的是家长的迫切诉求，破解的是行业长期的发展瓶颈。以往因各校校服款式各异，企业面临生产分散、面料采购成本高、库存易积压等问题，如今一式一款的统一标准为行业发展按下规范化、规模化的加速键。统一款式让企业得以集中采购面料，优化生产流程，而这份改革带来的成本红利最终全部让利于民，实现市场提质、群众得益的双向共赢。
4: 我们只要统一购买一批材料，然后就可以制作，因为它是所有的学校都是一个款式，对于我们的门店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家长只要带学生来试穿购买就可以了。
1: 校服改革改的是采购模式，暖的是万千民心，激活的是市场活水。江西省全面实行阳光选购，推动省教育厅搭建

0: 江西省中小学生校服展示平台，吸引全国260余家校服生产企业入驻，激发市场优化服务，确保惠民实效。改革落地后，2025年新款校服价格较2023年均价下降13%至15%，预计每年为学生家庭节省开支约1.6亿元。
1: 我们自己去购买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随便都要100-200，购买校服一套才70，相对性价比很高。
0: 惠民不止于降价，还在于提质。价格做减法，品质做加法，是校服改革的核心逻辑。为严把校服质量关口，江西省联动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平台入驻企业资质开展逐一审核，加强前置把关。同时构建线上线下校服供给网络，线上覆盖校服展示平台和主流电商平台，线下3800家实体门店广泛覆盖校园周边、社区等便民区域，让优质高性价比的校服惠及更多家庭。
2: 由学生家长自主决定买与不买，怎么买，买几件。需要购买本市统一款式校服的学生家长，可以自行在市场上选购符合标准的校服。
0: 一市一服一平台，从学校包办到家长学生做主，江西省持续推动校服治理走深走实，架起惠民连心桥。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中，基础教育何为？即日起，本台推出强国筑基专栏，展示近年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普通学校中的特殊儿童怎么融入课堂？江苏省苏州市新会学校通过派出融合教育支持老师，帮助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孤独症儿童融入集体，为特殊儿童点亮求学路。
3: 接手这个孩子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顾及了其他孩子也不能关注到他，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4: 这3块积木是不是有间隔啦？这些积木是连续的。
3: 那现在助教老师的到来，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够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让这个孩子本身学习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5: 非常高兴，因为我正愁着，因为我们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呢坐不住，现在的话有人陪着他，他应该坐这一块肯定会好很多。今年他的进步是挺大的，就感觉就是跟他讲话聊天的时候，他虽然他不能就是用他的语言来完整的描述自己，但是他每句都会有回应的。
6: 之前深入的时候，就是会经常会听到他不会，他不行，但是随着就是大家的观念的一个转变，大家就会从他不会转变成我来帮他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也是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跟我们的普校的学科的老师、班主任、当部的教研切磋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我们可以协同共育，给我们的孩子建设一个更完善的支持的层级。

0: 好，继续关注抗洪救灾，洪水退去，灾后恢复的战场迅速铺开。在广西各地，一场场灾后安置、清淤排涝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少师生也加入其中，多方力量汇聚，让家乡尽快恢复往日的模样。近日，广西横州马岭镇健康产业园救灾物资接收点正式启用后，家住十几公里外的14岁学生于灿天，在爸爸的带领下，每天都来这里搬运物资。在他身边有不少和他一样的青少年志愿者，他们有的是初中生，有的是高中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孩哥志愿队”。
1: 我爸爸让我过来说，每个人都出一份力，这样子的话，这个云表的水灾很快就能结束。
0: 除了这些大。

0: 哥哥们，小孩歌志愿队中还有一些年龄更小的孩子，有的甚至不满10岁。在闷热的仓库里，他们排着队汗流浃背地搬运救援物资，用一滴滴汗水，一份份爱心，诠释了超越年龄的责任与担当。
1: 我很爱我的家乡，我也非常感谢大家付出的一份力。
0: 洪水退去后，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留下了厚厚的淤泥。7月12号起，师生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回学校，齐心协力开展灾后清淤工作。烈日当头，教室里师生们合力将沾满淤泥的课桌椅搬出冲洗，地面上厚厚泥浆在扫帚和刮水板的反复推刮下逐渐褪去，露出原本的地砖颜色。
2: 我是通过抖音看到就过来帮忙的，非常多那种泥沙，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一起弄。
0: 当天共有200多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自发投入清淤，人群中还有一些是从华南高级中学毕业的校友。2023年毕业的陈静思在外地读大学，暑假期间在广东做暑假工，刷到班主任朋友圈后，当即请假从广东赶回来帮忙。
3: 来帮一下母校尽一份力量，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想尽一份爱心为家乡做贡献。
0: 汛情渐退，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邹墟镇等地清淤重建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近日，在热火朝天的救援队伍中出现了4抹青春朝气的身影，他们是宾阳中学和宾阳县开智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刚参加完高考的他们便约定好时间，一起上了清淤前线。他们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手拿工具认真清理道路淤泥，捡拾漂浮垃圾，搬运废弃杂物。
4: 看到灾区一步步的变好，我们想着我们也出过一份力，我们就觉得我们特别的欣慰。
5: 感受到我们宾阳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力量，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去回馈社会。
0: 近日，共青团南宁市委市希望办公室、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走进部分临时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孩子们带去安全课堂和爱心物资，让临时安置点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校乙校区临时安置点的教室里，50名转移安置的孩子集中观看灾情救援视频，真切感受社会各界的救援善意。工作人员结合灾后场景，围绕防溺水等重点内容，细致讲解暑期安全自护技巧，同时开展心理陪伴、科技启蒙服务，帮助孩子们平稳度过灾后过渡期。
6: 要跑出去了，那外面还有些水之类的啊，就不出校园了，好不好？
0: 在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马岭镇初级中学2个安置点，工作人员开设特色课堂，讲解无人机操控、卫生防疫等知识，还为孩子们送上笔记本、玩具等，用关爱抚平灾后创伤。
7: 我们带来的礼物有笔记本以及一些小玩具，能够帮助孩子们在目前特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快乐以及温暖。
0: 在希望工程爱心心愿卡上，孩子们纷纷写下自己的心愿，表达对家乡重建的期盼和对救援人员的敬意。
8: 我长大想当一名武警和消防员，然后为社会做出贡献，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0: 当汹涌的洪水渐渐退去，留在八桂大地上的是人心从未冷却的温度。从14岁小孩哥排着队搬运物资的汗珠，到毕业生从广东请假归来为母校铲下第一锹淤泥的身影，再到安置点里孩子们写下想当武警消防员的心愿卡，灾难面前没有人做旁观者，一棒接一棒的守望正是八桂大地最深沉的底气。灾后重建不只是清走淤泥、修通路桥，更是把这份众志成城刻进下一代的骨子里。家园会重新亮起灯，而这堂风雨里的大课也必将照亮孩子们更长的人生路。风雨里的大课教会孩子们守望相助，而假期里的安全课则是另一道必不可少的防护线。下面把时间交给柏林。
9: 针对暑期安全风险易交织叠加的特点，全国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安全教育，筑牢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到天津。连日来，天津市公安机关聚焦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通过巡逻管控、隐患整治、线下科普宣传三重举措，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民警重点

0: 向全市未成年人重申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老师监护时下水，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戏水，不准前往陌生野外水域，不准贸然下水施救。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平安过暑假。再到广西，今年暑假，广西海事局联合相关部门创新开展壮美安全云课堂暑假第一课全区大型线上公益直播活动。课程结合江河水库、漓江近海、平陆运河等本土水域特点，量身打造六大核心学习板块，涵盖溺水风险科普、溺水九大权威真相、防溺水行为准则、科学自救互救实操、水上交通安全规范、航海文化科普六大内容，推动水上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再到湖南，近日长沙市教育部门发布暑期安全提示，在假期出行方面，教育部门要求家长需督促孩子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翻越道路隔离栏，行路骑车不低头玩手机，佩戴耳机，严格落实骑行年龄要求，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乘车全程落实一盔一带，规避交通出行风险，守护平安暑假。
1: 安全防线筑牢了，如何让暑期更有意义呢？各地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踏入场馆，为少年儿童打造公益课堂，实现青春与童真的双向奔赴。近日，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鸿运燎原团队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街道渊明北路社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们发挥专业特长，为社区学生开设公益舞蹈课堂，耐心纠正孩子们驼背、肢体僵硬、姿态不规范等问题，引导孩子们突破自我，大胆展示。
2: 活动前期，我们成员完成了课前备课工作，并挑选轻松欢快的幼儿舞蹈曲目，拆解划分幼儿舞蹈动作，剔除高难度动作，保障课堂安全，并设计节奏拍手、趣味热身等互动环节，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
1: 志愿团队还开展笔墨记长征、童心敬英雄主题书写活动，手把手指导学生撰写致长征英雄的书信，用孩子听得懂、能共情的语言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3: 大哥哥姐们的到来丰富了暑假生活，我每天都很开心。他们带我学习普通话、画展板、学舞蹈、玩红色小游戏。
1: 暑假里，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荣小盼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福建省科技馆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为小朋友们带来生动有趣的大熊猫科普课堂。
4: 从我们入营开始，在学习新的知识之后，就开始给小朋友们备课，讲精彩的内容，最后呈现在小朋友面前的成品是我们努力了很久的。
1: 活动中，实践队员们为小朋友们讲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食性特点、物种演化历程与保护现状等知识。针对低龄儿童的认知特点，还设计了科普小课堂、手工互动等轻量化环节，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科学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兴趣。
5: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熊猫的很有趣的知识，然后我觉得在和小朋友们的交流中，我的表达能力也有所提升，所以这一趟旅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收获的。
1: 暑期各地的爱心托管班也陆续开起来了，既有让孩子们拥有一段丰富快乐的时光，也为双职工家庭解决看护问题。
6: 走进江西吉安永丰县兴华实验幼儿园，40多名低龄段小朋友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欢快地唱着儿歌。这里跳出了最简单的看娃模式，严格实行分龄施教。低龄段重点开设奥尔夫音乐、创意美术等启智课程，幼小衔阶段则侧重逻辑思维引导与专注力养成。这种差异化教学让暑假托管班不只是看护，更是育人。
7: 我们的每个班呢都配备了3名教师，制定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例如奥尔夫音乐课程、创意美术以及篮球等户外活动课程，让孩子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6: 除了优质的课程，更有实惠的价格。

0: 暑期爱心托管班采取政府补一点、机构让一点、家庭出一点的成本分担机制。永丰县总工会提供的资金补助直接降低了收费标准。
1: 那现在有了这个政府补贴，也给我们减少一些开支，我们也承担得起，所以就会选择放这里来。这样的话，我上班也会安心很多。
0: 截至目前，永丰县已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5个，提供学位200多个，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并优先保障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子女。暑假里，浙江杭州萧山区城乡街道香博社区的假日学校暑托班也迎来了200多名园区企业职工子女。暑托班涵盖创意美术、智能科技、声乐、陶艺、沙画5大特色课程，帮助孩子们度过充实的暑假。
2: 药类的课程我比较感兴趣，所以比较喜欢这边。
0: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青少年宫，小伙伴爱心托管营也开营了，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营内设置作业辅导、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科技实践、阅读分享等特色内容，托管全程免收服务费。
3: 这里有耐心温柔的哥哥姐姐、小伙伴们，可以让我们快乐地度过这一星期，在这里学习玩耍。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 2.4 公里、高 1.3 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7: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

0: 部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

0: 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11: 九龙
10: 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地方。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2: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成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九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军营到校园，从维修一线到执教课堂，他把军旅初心化作育人匠心，在实训场上打磨青春底色。当技能不只是谋生手段，又会为青年带来哪些成长力量？世界青年技能日，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实训中心主任孙浩。今年7月15号呢，是第九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技能照亮前程。那孙主任，您作为深耕在职教一线的教师哈，这些年您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1: 技能呢，作为这个一技之长，我觉得每个青年人都应该认真的去具备这种能力。首先呢，我觉得从古至今啊，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非常宝贵的这种世界遗产啊，这些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能工巧匠对他的辛勤付出。从我们建国以后呢，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从百废待兴啊，到一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啊，也离不开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个劳动人民，特别是能工巧匠和技能人才在其中发挥作用。
0: 您之前是在部队，
1: 对，
0: 从事的就是战斗机的，
1: 对，
0: 发动机的这种维修是吗？
1: 对对对，工作12年。
0: 但后来为什么怎么是进入到了职业教育的这个序列当中的呢？
1: 因为我们当时在北京转业的时候，他有机关事业单位会放出岗位，当时咱们北职大呢放出了一个实训指导教师岗位呢，主要针对就是航空维修专业啊。我看呢，就是这个岗位的条件跟我特别匹配，北京的高校当时很少有开办这个飞机维修专业的，我也希望能就是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专业特长啊，能为这个北京的就是这个航天产业的这个发展能贡献一份力量。
0: 那您进入职业教育之后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就非常坚定说我选这一行选对了，然后呢也希望能够把技能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1: 在我加入这个航空产业的时候，特别是当时在空军部队，通过就是一代一代老一辈这种前辈他们传给我们的这种极端负责、精心维修这种精神，包括认真负责、准确迅速、团结协作、刻苦耐劳这种品质对我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二一个呢，就是想让孩子们通过这种学习啊，能把老一辈这个接力棒能接过来。我觉得航空呢还是有情怀的啊，特别是就是当我们看到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或者飞行员给你竖起这个大拇指那一瞬间，就觉得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0: 那在您自己学习和提升技艺的这种过程当中哈，有没有应该也是经历过那种让您觉得好像这段日子很难熬，但是回过头看呢又觉得好像非常宝贵的这个时光，这种经历是不是？
1: 因为刚下部队以后，在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什么叫真正体会到就是起早贪黑和这个披星戴月。冬季的话特别寒冷，然后夏季又非常炎热啊，但是每个人都没有人叫苦叫累啊。我当时刚下部队的时候要跟着师傅啊，师傅就是带教你，在带教过程的话他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啊，比如我们飞机上的门布，他要求要摘下来以后要叠成那个像豆腐块一样的，就像我们军队的被子一样啊，
0: 就是
1: 盖飞机的门布，对，
0: 哦，要叠起来还要叠成、那个、
1: 当时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叠成这样的对，但是其实再回过头来再反思，你会感觉到就是那会儿师傅也是良苦用心，他也是在通过这些来磨你的性子，然后让你养成这种严谨细致这种工作的习惯和作风，这样的话用在这个维修一线啊，就不会减少这个差错的人为差错的这种出现。现在想起来的话，当时就是一步一步啊养成这种严谨的工作习惯的话，对现在的工作都是一种很积极的促进和影响。
0: 在孙浩看来，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高质量就业。随着首都航空产业对持照维修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北职大决定自主申报 CCAR 147资质，把人才培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先例，没有范本，孙浩作为核心参与成员，全程跟进资质申报工作。2021年1月，学校通过民航局验收，获批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机构资质， 成为至今为止北京唯一一所具有民航维修人员执照培训资质的高校。
2: 那当初咱们决定要申报 CCAR 147这样一个资质的时候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参考的案例的，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很难的吧？您当时第一期啊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觉？
1: 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2: 不可能，
1: 觉得很难，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北京的高校是没有这个资质的，北京高校没有这个资质，然后这个全国也有这个资质的高校也不多啊，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就是面临的两方面的困难吧。一个呢就是人员这方面，人员的话就是他有理论和实操两个模块的这种内容啊，特别是理论模块的话，要求老师啊随机人家民航局的要来听课啊，听课的话就是民航专家来听课的时候，要求你就是任意拿出一张来都能轻轻松松啊，就要讲得非常透彻啊。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实操的内容也是要求很高啊，要求我们这个教员有5年以上的维修工作经历，而且的话随机抽出一道题来，对于飞机上的一部件拆装啦，或者是各种的检测啦，还有导线的修理啦，都要按照我们工卡的要求一步一步都能完整的做出来。好在的话就是大家的一直在坚持啊，有问题在整改啊，那个期间的话大家都是没有假期也没有这个休息周末休息日的，终于在这个2021年初啊已经把这个申报下来。当时大家的也是感觉的付出没有那个白费啊，然后就很欣慰嘛啊。
2: 特别是当这个资质申报下来之后，其实对于学生的就业来说是带来的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和改变。
1: 有了这个培训资质之后，学生他就可以在校期间就可以去考取这个执照啊，毕业的时候不仅有毕业证，还有这个飞机维修执照。这样的话他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可以进入航空公司啊，他直接进行上岗。二一个呢，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他也是相当于就是缩短了这个新入职员工的这种培训周期，也降低了培训成本，更好的学生就可以直接产教衔接的直接就上岗。啊，因为我们在学校培训的这个用的相关的设备都是我们航空公司也在用的这个设备，学生就是进入航空公司以后就上手很快。
0: 如今学生不用走出校门就能拿到行业的入场券，可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藏着的是成千上万次拧螺丝查线路的重复练习。他要求学生始终秉持极端负责精心维修的职业道德规范，从日常小事做起，使用的工具摆放顺序、维修记录格式，甚至安全警示标识的位置，都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操作。正是这种严管厚爱的育人方式，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也真正理解了航空人的责任和担当。
2: 那很多青年人其实在进入到这种技能岗位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好像一开始的这种基础的这种技能的训练，因为它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就非常的枯燥。
1: 对，
2: 所以在您自己学习技艺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现在学生培养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怎么去理解就是把这种基础做到极致，它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1: 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开始的话，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心浮气躁，他有时候在做简单、枯燥的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坚持下去。其实啊，我们在这个飞机维修过程中的话，你会发现，凡是做得好的，它都是经过大量的重复的啊。比如我们飞机上一个铆钉的一个铆接，就需要大量的这个铆钉去进行练习啊。就像我们部队神枪手一样。它都是用这个子弹给喂出来的，这个学生也是，这个技能也是一样，需要你反复练，练反复，精益求精啊。比如我们做一些铆接的一些这个结构修理的时候，它要求的这个是不只是1毫米的差，甚至是0.1毫米的这种误差，这个呢就是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的情况。所以一旦如果要是把基础打好以后，它就是在未来的一些这个工作过程中。他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创新，或者是我们减少这个出错的几率啊，这个需要学生的反复进行练习，也需要沉下心来，摒弃这个浮躁的这种心理，对他本人的心性也是一种磨砺。对，
1: 那您看，您在职业教育这个领域也已经深耕多年了。那在您看来，就是让我们的青年学生掌握一项技能，掌握一项技术，那除了说能够带给他一份工作以外，你觉得从人的这种全面成长、长远成长的这个角度，还有哪些影响？
0: 比如他的一个工作的习惯，还有一个这个稳重的一种心态，还有一个严谨的工作习惯和作风，这个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影响啊。包括未来的话，就是他的一个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啊，都是还有他人就是与人相处啊，还有对周围人的一个影响。当把心性磨砺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相信他在面对好多困难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和一个直面挑战的这种能力。
2: 在孙浩看来，技能赋予个体的价值早已超越谋生本身，它为青年构建起稳固的职业底气，拓展出人生多元的价值维度，为无数普通成长路径锚定了扎实的向上支点。当下，全球产业升级的节奏持续加快，传统技能的迭代周期不断缩短，技能人才的职业成长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持续更新能力体系，适配产业新需求，才能为青年人才铺就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
1: 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产业的升级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很多新技术的迭代也是非常快的。那作为我们的这个青年的技能人才来说，大家该怎么样去做，能够让自己的技术永不落伍呢？
0: 还是要与时俱进和不断学习吧。特别是学习这一块呢，就是无论是我们学技能，还是学其他知识啊，都要不断的去这个去提高啊。包括我带的学生，我也要求他们，虽然我们毕业的时候是拿着大专学历，但是我也建议他们就是在工作以后都要不断的要去考取我们在职的本科，甚至未来的考取研究生。因为学生他要是走到工作岗位以后，他还要进行去学习。而且也刚才就是我们那个维修执照拿到这儿，也不是说就是万事大吉，还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技能，不断的去学习。
1: 那现在社会上其实有些人对于职业教育还是有一些偏见啊，有一些有色眼镜在看待的哈。所以您觉得从我们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作为职业院校，我们该怎么去继续做？
0: 职业院校首先要坚定我们的职教自信啊，因为职业教育它本身是和我们普通教育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而且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社会主义这个强国的建设也需要这个大批的我们这个理论人才，也需要这个实践技能人才啊，所以职教人要有自己的自信。另外的话，还是要，在原有的我们职教的这个教学的基础上，还要不断的丰富我们的教学手段，然后这个多进行这个课程的设计啊，提高学生的一个学习兴趣，希望能让他们在练技能的过程中，还可以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最终呢，让孩子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就业。而且也希望孩子们，就是孩子们也在这个锻炼技能过程中，已经全方位的发展啊，然后适应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要求啊。
1: 对，那您看着自己的学生哈，一批又一批的从这样的实训室走到民航的一线，走上他们的工作岗位，我相信您是非常非常欣慰的，很有成就。

0: 确实还比较有成就感，因为，我今年带的一个毕业班啊，我们有一半班里头有一半多的孩子都入职了航空公司，也非常也欣慰，他们也拿到了考取了维修执照
1: 那
0: 啊。
1: 未来你还有什么目标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去国内的好多这个民用机场，你会看到啊，大部分飞机啊有这个波音飞机和空客系列飞机啊都是国外的啊，国产的919已经也非常蓝天，也投入了商业运营，但是未来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学生。啊，在未来维护的机型中有更多的 C919，甚至我们的未来的 C929 宽体客机啊，然后在它维护过程中的话，维护我们国产大飞机，让我们国产大飞机能走向这个国际啊。另外的话，就是希望在他们中啊这些毕业生中，能涌现出更多的这个民航的这个大国工匠，或者是我们这个劳动模范。然后让我们国家在这个从民航大国到民航强国的过程中的话，能这个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推出的《职业院校学生暑期安全大课堂》系列直播。我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宏杰。暑期来了，是我们放松身心的时候，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暑期它也是我们的孤独感、焦虑感、抑郁等情绪高发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先去讲三个内容：焦虑、抑郁、孤独情绪。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识别它，怎么去进行有效的情绪调节。之后呢，我们来讲到在暑期如何去建立积极的生活方式，然后再讲当我们真的有点情绪困难的时候，心里有点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进行心理求助？好，先看第一个问题：焦虑情绪的识别及调节。焦虑情绪，我先问大家，你说实话，你在最近有没有焦虑过？或者当那暑期刚来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体会到那种焦虑的情绪？哈，焦虑感是咋样的？就是我担心，我害怕，哎呀，那个事儿咋弄？比如马上就实习了，人家都实习了，我还没找着实习的地方怎么办？呀，马上去实习了，怎么去跟人相对？哎呀，还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所以焦虑的特征，如果放到面部表情上，他是这样，他说：“哎呀，怎么弄呢？呀，怎么办呢？哎呀，那个事儿，哎呀，你会发现他特征是啥？远处可能将要发生一件事情，我现在对将要到来那个事儿我没有把握，我想要去把那件事情做好。所以焦虑的意义是啥？”让我对将来发生的那件事儿，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危险刺激，我能够去远离它，我能对那件事儿有掌控感。焦虑这个情感它是非常的复杂的，包含着几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那个事儿很重要。第二个是，但是我好像没把握，没把握是不好呢？各位，你去想，你真的焦虑的时候，你真的想跑吗？你是想跑，但你不是真的想跑。因为你的内心第三个层次是我还想把它做好，所以焦虑合起来就是那个事儿重要，可我现在还没把握，但我又想把它做好，所以整个焦虑都要调动能量去把那件事情要干好干漂亮的。你怎么知道你焦虑还是没焦虑？焦虑呢，你可以去参照焦虑的一个量表，叫 SAS 自评量表，你去以它为参考框架去琢磨琢磨自个儿这些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特征。这个量表呢，整个前五个方面是关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认知的。比如说哈，你发现哎，我比平常更容易紧张和着急，我有的时候会无缘无故的感到害怕，我好像会觉得心里很烦乱，或者觉得很惊恐，我感觉我内心有点要发疯的感觉，或者信号题是反的。如果反过来是啥？我感觉，哎呀，一切都不大好，好像总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这些是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东西，或者我们会感受到的情绪。那除了这些，你也可以去看一些你的身体反应，看身体反应就更能够理解到为什么焦虑这个情绪它是指向未来的，它是想要去获得掌控感的，它是如何调动我们身体能量的。你看哈，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着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手脚发抖打颤，为啥？血液到了四肢了，让我们要赶快采取行动了，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在调动能量状态的。在我们焦虑的时候，再比如说有的时候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头疼、背疼、脖子疼，为什么？因为一直身体处于这种调动能量的警醒状态。

人就会很累嘛，很乏嘛，哈。所以你看后面的提示，我会感到衰弱和疲乏，我有时候坐不住，就是哎呀着急呀，我心跳得很快。所以你看到这6到10这几个题目，什么感觉？就是焦虑，它是让我们调动能量，赶紧做事，抓紧做事，整个身体都处于一种非常警觉的状态。你去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些特征哈。再比如，有的时候会觉得一阵阵的头晕而感到苦恼，为啥？血液到了四肢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行动的时候，大脑就会供血不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头晕呀，有会觉得晕倒发作呀，然后要晕倒似的呀，有的时候会觉得呀，怎么气儿有点都不够喘呀，有时候觉得这个手脚已经，哎呀，想要动半天了，所以会觉得手足有点刺痛。我们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的时候，还会带来两个毛病，一个呢就是我们胃的这个消化系统，在交感神经系统兴奋状态下，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分泌消化液，所以时间久了觉得胃不得劲儿。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晚上睡不着觉，或者呢晚上总是做噩梦，所以焦虑你会发现也会通过这种肠胃反应和你这个睡眠影响去影响到你。还有其他一些症状，比如你这个总是手脚这个出汗，哈，甚至有点觉得憋尿，包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发红。如果给到你这么多特征，你发现哎呀，好多特点我都符合。然后呢，你就赶快去找你们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去找专业的机构去做哈。如果你觉得哎，确实有一些地方我还有点符合，我确实有点焦虑，但这份焦虑呢，我感觉还可以。那这个你就接下来跟着我来做。当你发现有些焦虑，但没让你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你怎么去把这份焦虑进行好的调节？怎么做？首先，当焦虑来的时候，你先问你自己，你会怎么做？你平常生活中怎么做？比如你会不会说？焦虑来了，我觉得哇，马上要实习了，然后人家都找着地儿，我还没找着地儿呢。而且要去了以后，到底怎么做？哎，我一想到我就觉得内心好烦呐，好乱呀。然后觉得哎呀，有劲儿没处使啊，我觉得特别的痛苦。这时候你会不会，比如说哎呀，太痛苦了，不想再想这事儿，好烦，所以我要不然刷手机，呀，使劲的翻手机，玩游戏，翻视频，翻的到晚上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赶紧就睡着了。第二天还是很着急，太痛苦了，我就接着刷手机。各位，你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模式哈？实际上，当焦虑来的时候，如果你特别痛苦，然后你通过一些行为去减少或者逃避这些痛苦，比如说你去过度使用手机，然后你去自我伤害，或者你去那种烟酒的这种滥用，哈，过多使用，它会一时间能够暂时让你解脱痛苦，但是呢，过后发现，哎呀，事儿还是没解决。我想要掌控的那个将来的那个事情，我现在还是没有掌控感，我还是觉得失控。你会发现情绪还是接着失调，然后我们又进入这个负面循环中出不来，会不会这样子？所以首先你得有勇气去面对这份焦虑，而不是非要通过别的那种不太合适的方式去把它暂时解脱。暂时解脱只会让你进入到负面循环中越来越焦虑。所以我给你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去正面的对待情绪，去关注当下，咋做呢？当你觉得有点焦虑的时候，比如你在为你实习去焦虑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只要深呼一口气，你说好着急哦，好焦虑哦，然后你去感觉身体哪个部分觉得好焦虑，比如你会发现，哇，这个地方好慌啊，心很慌，感觉哎呀，手都有点抖，老想赶紧做事，赶紧做事，赶紧做事，哎呀，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你说，哦，我看到我有点着急，我看到我有点焦虑，我看到我心的这个地方有点忽上忽下，然后总是觉得有点抓心挠肝的难受。是啊，我着急。是啊，我焦虑。我感受到身体这个位置特别的着急，特别的焦虑。是的，我着急。是的，我焦虑。你只要先干这个事儿，是的，我着急。是的，我焦虑。然后感受身体这个位置的感觉，感受身体里边这种着急的这种气息，做一个呼吸。去感受它，允许这份着急，允许这份焦虑来到你的身体中，安一个家。是的，我着急；是的，我焦虑；是的，欢迎这份着急、焦虑来到我的身体中，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完整生命的一部分。允许这份焦虑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长河中，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安住。好哦。这份焦虑是有意义的，它在给我提醒，告诉我将来那块儿有一个我想要去掌控的事儿。

它对我很重要，我要找到办法去获得那份掌控感。所以各位，跟着我刚才这个指令，你有点感觉就是，哦，是着急，是焦虑，是的，这个位置有一种着急的气息，是的，这份焦虑来到我的生命中。实际上咱们其实职业院校的学生，我们真的跟社会很接近的，我们跟职业也

到来哈，这是给你到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如果你特别着急，然后每天都觉得慌得不得了，怎么办？给到了大家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当你特别着急，觉得天天都慌得啥都干不了的话，你先干一个事儿，叫做蝴蝶拍。咋办呢？左手搭右肩，右手搭左肩，哈，你可以站稳或者坐稳，左手搭右肩，右手搭左肩，然后呢，轻轻的这样的抱着自己，轻轻的拍，一手一下，跟着我来做哈，哎，一、二、滴、答、滴、答、滴、答，感受这份着急，感受这份焦虑，感受自己的呼吸，左一下，右一下，关爱这个着急的自己，关爱这个焦虑的自己。啊，是的，我有点着急。是的，我有点焦虑。是的，我的内心有着一些渴望。我想要对将来的实习有把握。我想要很好的面对将来实习的场景。是的，是的，各位，拍了一会儿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发现，哎，内心慢慢慢慢平静下来了？如果你的焦虑，哎，不太久，你拍一会儿就发现就缓过来了。而且拍的过程中感受这份情绪的时候，你也知道啊，我的内心其实想要掌控感，想要对那件事情能够有准备，拍着拍着就行了。但如果你的焦虑感很长很长很长，你就多拍一会儿，多去感受一会儿，对不对？这是一个办法，叫做蝴蝶拍。第二个办法呢，叫做四七八呼吸法。啥感觉？就是咱平常如果着急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调动能量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呼吸是很快、很浅的。什么感觉？就，哎呀，怎么弄？怎么弄？恨不得一秒一吸，一秒一呼，对不对？四七八呼吸法就是把呼吸拉长，四秒吸气，七秒屏息，八秒呼气，哈，把手轻轻放到肚子上。当你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感觉气息进入鼻子，然后打开胸腔，膨胀腹腔，就是你感觉肚子跟个皮球一样鼓起来了。当你吸气的时候，身体扩展，来试试吸气啊，来吸气，哎，身体打开，感觉腹部轻轻隆起，对不对？嗯，鼻子吸气，身体扩展，然后腹部微微隆起。当你屏息的时候，你就保持这种放松的状态哈。好，当你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感觉身体的放松，感觉腹部微微的回缩。哎，吸，咱再看吸气和呼气哈。鼻子吸气，身体扩展，肚子微微隆起。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身体放松，腹部微微回缩。好，我来给大家数数，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啊，我们做三遍啊。来，先来呼气，吸气，一、二、三、四，屏息，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吸气，二、三、四，屏息，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吸气，二、三、四，屏息，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各位，做完什么感觉？有人可能会觉得很放松，有人会觉得妈呀，好憋得慌啊，是不是？因为刚才你习惯于了快呼快吸，当把节奏慢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呀还蛮憋气的。这时候我问你，你的焦虑在这份慢呼吸中，在这种恨不得都憋气的感觉下，你的焦虑还有处安放吗？

是不是安放不下来了？快呼吸是跟兴奋联系在一起的，跟交感神经系统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而慢呼吸是跟安静、跟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当你呼吸慢下来的时候，情绪自然就会稳下来。刚才我带着你做三遍的时候，而且你刚刚开始练习会觉得呀，憋得难受。但实际上，你多坚持一段时间，多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478这个方法特别好。只要你一调动这样的呼吸，那种放松感就会自然的到来哈。我建议大家回去多去练。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特别焦虑，可以用这两个情绪稳定的技术。好哦，那我们做完了正念哈，让焦虑情绪能够安住，然后做完了这种情绪的自我安抚之后，你去调整焦虑情绪怎么做？你还要做第三点。就是你知道是我焦虑，我安抚了这份焦虑，但不是说这焦虑安抚完就完了。所以第三步你要做的是，你得问问你焦虑下面到底期望什么。比如我是希望，哎，我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习单位，然后我能够去适应它，我为这个事儿焦虑。那现在到第三步，你就去用一个启发式问句，把你对将来的担忧去拉回到当下。你可以问，哎。那我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哈，那我现在可以做啥？我下一步可以做啥？我当前可以做啥？什么感觉？把你对未来的担忧用一个当前的活动去锚定下来，然后让你的焦虑感在当前有处安放，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去关注到当下嘛。之后还有第四点，你还要去注意，你还要去问一下你大脑在这份焦虑背后是不是有着一些不恰当的认知框架？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吧，有点焦虑挺好的，能够让你调动行动。然后随着焦虑的增高，你会发现，哎，它能够让你特别好的调动行动。但如果要是过高的焦虑，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心里边反倒会有点慌嘛。就像我们心理学里边有一条曲线，叫耶克斯多德森定律，什么意思？横坐标是焦虑的唤醒水平，纵坐标是我们行动的绩效。焦虑低不行，焦虑高不行，中间最好。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焦虑过高？过高的焦虑常常是因为你对那个事儿的结果，你赋予了太多意义。你把这个实习跟其他呀，会不会被人家笑话呀？呀，会不会被老师看不上啊？会不会丢了父母的脸呀？你把这个事儿赋予了过高意义，或者赋予了过高期待，可你手里边呢还缺少这点办法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焦虑。所以你干嘛？去调整认知。比如说实习这件事儿，就是为了练习嘛，就是为了练习我的人际交往技能，就是练习我的专业技能，就是会碰到不会的事儿，然后就是会碰到卖新手哈，很多的挫折，这些东西练完了，我就成长了，我就长大了。你如果把这个意义调整回来，你会发现，那个事儿本身没那么可怕哈。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哈，这是第一个情绪，焦虑。好，第二个情绪，抑郁。你会不会有些时候会发现，哎呀？干啥也没意思，干啥也没劲儿，这些事儿都没价值，这些事儿都没有意义，我对啥最近都不感兴趣，唉，啥也不想干，这样的一种感受哈。抑郁的特征是啥？他如果放到表情中，他是这样式的说：“算了，干啥呢？没意义，好累呀，试了那么多遍都没用，要不算了吧。”什么感觉？抑郁情绪的特征是，我好累呀，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好累呀，跟别人相处了好多次都好受伤啊，我觉得筋疲力尽，我觉得浑身是伤，算了算了，什么感觉？我想关爱疲倦和受伤的自己，我想去做好休整。有时候你要觉得最近，哎呀，在人际关系中特别的受伤，然后在生活中、学习中特别的疲倦，觉得好累，对啥都不感兴趣的时候，其实可能你就会看到跟抑郁相关的情绪会出现。抑郁情绪的特征是啥？试了好多次我都要不到，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不是真的不努力了呢？后边是，哎，缓过来之后说，我还是想要呀。所以每个忧伤、每个抑郁下面，一定藏着一个我想要做好的力量。我们要做的是看到这份情绪，并且看到这份情绪背后的力量，就至关重要。就是未必到抑郁症哈，但每个人其实在生活中常常都会有抑郁情绪的发现。这时候你也要去看，哎，到什么时候我要特别的关注自己哈。比如在医学界经常会用的是一个 SDS 抑郁自评量表，它可以作为你去

去琢磨，哎，我会不会有这样的特征啊？我要不要去做一些观察？然后有哪些特征我可能需要去医院去就医，让医生去帮我诊断一下哈？这个量表，你去看它的特征是啥？都说哇，最近能量好低，最近状态不好，哎呀，它会一个低沉的状态。比如说，哎，我最近觉得有点闷闷不乐，情绪低沉，哈，我觉得一天呀，早上就开始就不开心，我有时候会一阵阵的想哭，我晚上睡不好，我最近吧吃不下饭，我最近哪怕对异性交往也不感兴趣，我体重在下降，我会有便秘的苦恼，好像我的心经不住事儿，一点事儿我就跳得厉害，我天天就会觉得很累，什么感觉？低能量状态。我累了，我受伤了，我最近是一个很低的能量状态，然后呢，还有一些特征哈，比如说我脑袋最近，哎呀，就转得不好，不太好使。平常经常做的事儿，我最近会觉得很困难，我会觉得不安，对将来不太抱有希望，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很有价值，感觉啥事都没有意义，做啥决定都很难，我觉得好像会觉得自己没有用。没人需要我，好，这些特征你会发现，低能量感、低价值感、低意义感、低兴趣感，它都是抑郁情绪的一些特征。所以，当你看到自己有这么多的抑郁情绪，那去评估这份情绪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学习，哎，影响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发现，哎，有那么几天我会有这种状态，但过几天我会缓过来。那就不要紧，但如果你发现，哎呀，我很长时间都在这种状态，它也真的影响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学习，那我们就赶快去到医院哈，去就医，然后去请医生去帮我们去进行诊断，然后去看看如何去做哈。当你有抑郁情绪的时候怎么办？当这份情绪造访你的时候你怎么办？首先第一点你要做的就是你要用开放的心态去倾听内心的感受，有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累，别人都说。一个宿舍人在一块儿，天天大家高高兴兴的，多好。可你觉得哦，好累呀、啊。他们都说出去玩，但我不想出去。你总是会跟别人有不一样的节奏，别人兴高采烈，我总是没意思，怎么办？不用说高兴点儿，你也不用说哎呀不值当，你也说哎跟大家一样多好，不要对自己说这些话。你首先只干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停下来？去安慰自己这个疲累的、受伤的心，不去压抑，不去评价，不去指责，你也不过快安慰自己说：“呀，赶紧振作起来，赶紧支棱起来。”都不要说这些话，你只要说：“啊，抱抱自己，是吧？好累，啊，好难，哈，啊，我看到我的累，我看到我的难。”你先去允许情绪的存在。有的时候，这是我们给自己最大的温柔，允许这份情绪的存在。当你累的时候，你给自己点时间，让我们的精力重新能够升腾起来，然后让自己能够生活缓下来，哈，然后有时间看到自己的受伤的位置、受伤的心灵，有时间去好好陪伴这个受伤的自己，就特别重要。所以第一点哈，我们要对自己温柔，用开放的心态去倾听你内心那个受伤的感觉、累的感受。第二点，叫做同频共振，什么意思？其实每一个忧伤、抑郁、沮丧这些情绪背后。其实它下面都藏着一个我想要做好的力量，我想要做好，可是努力好多次我都做不到，我就会觉得好累。这种抑郁感哈，抑郁的情绪通常是试了但是没有用，试多了还受伤了，所以我回来要去安慰自己的。你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理解眼前的情绪，跟自己的情绪去同频，然后给情绪的缓解以时间。但这个过程中呢，你又不要说完全沉浸在那些痛苦情绪中无法自拔，你要去明白，我这么多的疲累，这么多的受伤，是因为我内心是有渴望的，我渴望连接，渴望把这事儿做好。过几天，当你发现你慢慢缓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事儿我还是想接着做哎，哎呀，这段关系我还是想维护哎，那个工作我还是想再去尝试哎，我还是想去。当你重新眼睛。开始向上看，说呀，那事儿我还想再试试，那个事儿吧，关系中其实也怪我，啊，那个事儿，哎呀，其实当时我如果考虑到那点就好了。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各位你就进入到第二步是啥？开始
解情绪背后的需求，去跟自己内在的需求。

求去共振。到第二步你就开始去问，那这事儿我可以咋做呢？这事儿得咋办呢？我是期望重新跟他之间达成一个连结的关系，那我可以怎么做？哎，你会发现内心那个力量是不是慢慢升腾起来？好，这是第二种情绪。那这种情绪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知道人生都这样，我今年45岁哈，也一样，都是从这个时候走过来。然后人生好像总是有波峰有波谷。我特别喜欢心理学家黄素飞，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的波峰当然让我们更喜悦，看似幽暗的负面经历却留下强韧的生命力，经验挖深生命的河床，容纳更充沛的水流。啥意思？那些负面经历，那些挫折经历，有时候会让咱的人生更宽广。就像你看那个长江，从它发源地是一条好细小的江，但它到入海口是好宽阔的江，对不对？长江从发源地出来，它也希望一路顺利东流到海，但实际上这一路上它会碰到各种挫折，各种痛苦，有一些高坡冲不过去，只能绕路前行，有些地特别硬，没办法，只能绕路前行。一路绕着绕着，你去看那长江走势图，它有多曲折，这一生多不容易。好，但它绕着绕着经过一些地方，比如它经过云南的时候，那个澜沧江加进来，一路绕着绕着，它在不同的省市就会有不同的江加进来，然后慢慢的等到它到入海口，它成为一条好宽阔的大江。所以各位，你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自然界中的每种事物也都一样，各种各样的挫折，各种各样的负面经历，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成长的动力。那些忧郁之中、抑郁之中、挫败之中的过程，也是我们内在更好成长的过程。好，第三点，孤独情绪。暑假其实有的时候孤独情绪会更强烈哈，怎么去识别这个孤独情绪，理解孤独情绪？孤独是什么样的情感？孤独就是在关系中我感觉到疏离，在关系中我感觉不被看见，可是我的内心又渴望连接，我的内心又渴望被看见。各位，你的内心会不会这种感觉？我是渴望跟人建立连接的，我是渴望被看见的。所以你看到孤独，你去识别它、理解它的时候，你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个，在行为层面上，如果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点被动回避，比如宿舍朋友说，哎，咱们一块出去玩啊，一块聚个餐呀，你会觉得哎呀算了哈。然后你自己呢，你过度的依赖网络，在虚拟世界中哈，有时候会有蛮大的空虚感。然后呢，你也不敢主动联系别人，你害怕嘛，找了别人人家可能烦咱。行为层面上，你总是好像在关系中会逃开。在情感层面上，第二个，你内心有的时候会有空虚感，就你内心空洞，你觉得好像哎呀无所事事啊，就但你会觉得很疲惫。然后呢，你会有一种隔离感，就觉得好像被世界给抛弃了。你羡慕别人在一起热热闹闹，但自己好像却又插不上话。这是行为层面。在归属层面上，有的人会觉得好像你跟宿舍、跟同学、跟家人，在实习单位都会觉得怎么有点格格不入呢？好像别人看起来说你，哎，你这人特别独立，但你自己内心知道，其实我是渴望连接的，我是羡慕的，但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内心总是一种好强的孤独感。所以你去看到这孤独感的感受是啥？别人以为是你不想理人，但其实你内心是想要理人，你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份孤独感来的时候，尤其在暑假，当他造访你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才能够跟人重新建立连接，跟自己的内心去建立连接？我给大家三个小的练习，你去试试看。第一个练习叫三件小事儿，怎么办呢？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拿个小本儿，好，你去回想一下这一天里边哪三件小事儿让你感觉到又幸运又温暖，就不需要是好大的事儿，比如就是简单的说，哎，今天的阳光很温暖。今天我实习的时候，同事帮我倒了一杯水。说到每件小事之后，你在心里边停一停，然后你说谢谢，什么感觉是？哦，今天的阳光很暖，谢谢。好，写完这件事儿，好，今天同事帮我倒了一杯水，内心回忆那当时幸福的感受，说谢谢。很神奇，你基本上把这个小事一练之后，内心怎么就稳定下来了呀？怎么就内心的那种幸福感哈，被人爱的感觉，被世界爱的感觉就滋养了起来哈。这是第一个小练习。第二个小练习叫一周善意。这一周的时间，你每天有意的去完成一些善意的举动，为别人做点事儿。比如今天你从外面回来，前两天妈妈给你买了

西瓜，那你今天呢，可能给妈妈买了两根最新鲜的黄瓜，哈，哎，你给妈妈买了黄瓜，妈妈回来说，哎，我最爱吃这种甜瓜，特别甜。好，可以啊。你也可以，比如说你参加一个线上小组活动，你给别人留言留了一句鼓励，然后你晚上的时候你把它记下来，哈，今天我做了哪件事儿，我是为谁做的，对方有没有觉察，有没有感受，这个事儿。当我们为别人做了以后，你会发现看到别人很享受，看到别人很幸福，我们也会觉得幸福。如果对方感受到了，然后对方又给到我们一个回馈，你会发现人和人的连接不知不觉间就建立起来了。好，这个叫做一周善意，一周的时间你去主动有意的去释放你的善意，做这样的小事儿，并且晚上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我们积极心理学里边会讲一个词叫品味，就晚上回来以后你重新这个好咂摸咂摸这件事儿的感受，咂摸着这件事儿的感受，品味这件事儿的感受，让这种感觉更持久更幸福哈。好，第三个小的方法就是你去主动的去建立你的社交能量账户。好，你设一个心理账户，这是你的社交能量，然后你每一周每一天都往里边主动的去储存点能量。比如你做一个小任务，每周去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社交，比如约朋友去吃饭、散步、运动。你也可以每天去做一次主动问候，可能去在线上问候，也可能线下问候，总之去每天做一次主动的线下问候或者线上问候，试试看，让我们的社交越来越跟更多的人去连接，然后让我们这种连接的启动变得更加的容易。好，这是孤独感的处理。孤独感的处理，你会发现这三个小方法都是不急不躁的。为啥？也未必我们非要从孤独到那种特别紧密的跟人的连接。人和人不一样，我们如果孤独，我们也能比较体会和欣赏这份孤独，这也是我们一生宝贵的财富。所以你呢，就是不急于去逃离孤独，而是我可以安住在孤独中，但我呢内心很复杂，我既孤独我又渴望连接，我就去做几件小事儿，跟人之间慢慢慢慢的连接。通过这些练习，我们慢慢的把不同的自己在这个阶段去整合。之后我们第四点要去看，在这个暑假我们怎么去建立积极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方式就是三根支柱，睡好觉、吃好饭和多运动，是不是这意思？这三个方面分别如何去做？我先问大家哈，你内心渴望这个不？我相信它至少是你父母的渴望，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内心的渴望？我相信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是蛮向往的哈，有特别好的生活作息。但事实上好像有的时候，尤其一到假期没人强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挺容易走偏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哈？第一个，怎么去规律作息？规律作息，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晚上按时睡，早上按时起，然后每天能力充沛，怎么办呢？第一点，你最好去固定起床时间。我们人体其实都是有24小时的生物钟的，我们是有昼夜节律的。生物钟是由什么地方控制呢？是由我们这个大脑里边这个下丘脑那个位置，有一个叫做视交叉上核，那个地方它控制我们的每天的生物钟，它去固定起床的时间，就然后睡觉的时间，什么时候犯困，什么时候精神，你要干啥？每天早上起来，然后一醒之后，你去把窗帘一拉开，明亮的光线进到房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稳定的节奏，你身体的皮质醇的分泌节律和你的体温都会受到一个规律性的调节，使得你白天就会特别的精神，到晚上就会犯困。所以固定起床时间，然后一早上一起来就拉开窗帘，让光线，尤其是自然光线哈，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能够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起到特别好的作用。这是第一点，你去尝试固定起床时间。好，第二点，根据起床时间去倒推睡觉时间，到时候尽量提前上床。比如你希望早上起床的时间是8点，那晚上睡觉的时间大概你习惯几小时的睡眠，比如你习惯8小时的睡眠，那晚上大概需要12点睡着。12点睡着呢，你一般可能就是大概半个多小时的准备吧，可能能够入睡，你就11点半开始去准备，是不是这意思？因为我们一天哈，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我们实际上会积累睡眠压力，
什么感觉？就早上起来开始积累睡眠压力，然后呢，就身体其实一点点犯累，一点点犯困嘛。中午你睡个短短的午觉，建议午觉不要睡太长。如果你一下睡了一个俩小时，你会发现，妈呀，就有点黑白颠倒，因为你把睡眠压力都释放了。到晚上正好兴奋着呢，睡眠压力不足够，你就睡不着。所以咋办哈？早上8点钟醒来，你的身体逐渐活动嘛，在活动过程中逐渐有点犯累。中午一个短短的午睡，一般不要超过半小时。短短的午睡之后，哎，重新再积攒睡眠压力，对吧？身体再释放能量，然后有点变累，身体有点压力，然后积累到晚上那点儿，刚好就好困，就想睡觉。这种状态好在哪儿？该睡的时候你就想睡，但是白天一天你都会觉得，哎，满精神满精神满精神，慢慢慢慢慢慢到了傍晚有点累，哎，到了晚上11点半你会觉得也有点想休息了，所以就特别重要。所以怎么办哈？你要每天固定时间段上床，然后中午睡短短的午觉，早上固定时间段起来。你如果能做到这几点，一天能力就会特别的充沛。但现在呢，有的时候你还会受一个影响是啥？就是看手机。所以我给到大家的第三个建议是啥？睡觉前一个小时，你尽可能去把手机给它远离，因为手机那个蓝光，现在大家知道，那个蓝光它就会抑制我们松果体去分泌褪黑素，那褪黑素它不能够充分的分泌，到点儿你就好难入睡嘛，哈。所以那种手机的蓝光啊，电视的蓝光，最好在睡觉一个小时之前，然后你去关闭它，这样就能够让你慢慢的、逐渐、逐渐就困起来，哈。第四个。如果你想早点睡，你发现你睡得还蛮难的，你可以去建立一个睡眠仪式，就是你通过开始11点半，如果你要入睡，从10点半把手机慢慢慢慢远离了，等到11点开始洗漱，然后开始铺床啦，开始哎你在睡前做哪些事情，你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通过固定的睡前程序，心理学有个词叫做条件反射哈。到了开始刷牙，实际上给到你一个信号说，哎，该睡了。大脑将特定的行为序列跟入睡这个事儿建立连接。等到你快睡的时候，哎，怎么就不那么精神了？怎么就想睡了呀？它会让你入睡的时候躺在那儿就会睡得比较快一点，更流畅一点哈。好，这是关于睡眠。第二点，关于饮食。饮食健康咱都是蛮注意的，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的肠道其实都在对我们的身体进行调节，然后我们的血清素很多也都在肠道去产生。血清素是啥？是让我们体会到快乐的物质，哈，也叫五羟色胺，它是让我们觉得快乐、觉得愉悦的物质。肠道特别的顺畅、特别的滋养，那实际上血清素就会更好的分泌，我们的情绪就会更愉快。另外一点呢，就是高糖高油的食物，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少做，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血糖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血糖暴跌在低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烦躁啊，容易低落呀。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首先去调整我们的肠胃，就通过这种高油高糖食物的减少去调整，把高糖高油的食物去换成一些能够起到情绪稳定剂作用的食物。比如说你把那个薯片儿，你去换成一些原味的坚果，包括核桃啊、杏仁啊，各种各样的坚果，每天来那么一小把坚果，然后把那个奶茶去换成酸奶、牛奶，你把这个蛋糕、甜食换成水果，换成蓝莓、香蕉、苹果。你想吃甜食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尤其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多吃吧，那你在吃之前，你先去吃一点优质的蛋白质，比如鸡蛋呀、鸡胸肉啊这些。为什么？因为这些物质里边，实际上它会饱含着这个叫做色氨酸，它是血清素合成的这种前体氨基酸。这些物质摄入之后，它能够去提升你的身体的血清素水平，进而就去改善这个情绪的稳定性。所以饮食的调整跟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息息相关。好，第三根支柱就是运动，运动。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一个特别重要的物质，就是内啡肽。你有没有体会过，就是当你运动之后，你会有那种哇很爽的感觉，是吧？很愉悦的感觉，很幸福，就是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有没有体会过那种松弛感、幸福感？这个内啡肽它是天然的止痛剂和快乐素，而且这个内啡肽呢，实际上你运动一会儿，身体就会给到你。但有时候你会说，我就不爱动啊，咋办？一点都不爱动的时候，你别给自己定大目标，不要说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要出汗，每天要怎么样，不用那么多，就一个小建议，你做微启动的运动。
1分钟的微运动就行。你不想运动的时候，你只要跟自己说，

0: 哎，就做1分钟，不难吗？你比如说1分钟，你去做一个那种踏步走，或者做一个开合跳，或者做一个那种高抬腿运动，或者甚至你就原地的小跑，是不是很容易？大部分人实际上，你做完1分钟之后，你身体但凡动起来之后，你都会继续再接着做，啊，就找1分钟的小运动，你把它做起来。还可以干嘛呢？就是你把那个运动去粘在每天必然会做的事儿上，比如你刷牙的时候，你就可以深蹲或者蹲马步，行不行？把这个每天做的事情中增加一点小的运动细节，你发现也会特别的容易。为啥？不管是微运动，还是在每天生活中加点小运动，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降低你行动的惯性阻力。不用让你前额叶做好大决定，说哎呀，去做运动还是不去做运动，它可以绕过前额叶的这个决策，因为一决策身体就容易抗拒。但你如果通过微运动和这个生活中的运动，一旦你开始动起来了，动起来了，你会发现内啡肽就会分泌，另外一种物质多巴胺它也会分泌，它就会提供一个正向的反馈，这时候行为的持续性它就会大幅的增加。好，这个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三根支柱。好，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三点上，你在生活中做点小的调整，你的心理健康水平也会随之去增加。好，那我们最后呢要说的一点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哎自己蛮难挨的，自己扛不住了，好痛苦，怎么办？就去进行心理求助。两条线路，一条线路就是去利用学校资源。每个学校都有心理健康中心，或者叫心理咨询室，你可以去那儿找你们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你自己通过学校给你的电话去预约也行，去通过你们班主任、辅导员去预约也行。所以第一点，去利用学校资源。但有人就说，这假期我又不想去找学校，或者我的事儿我不想学校知道，怎么办？你也可以去打心理热线，打这个12355，这是我们团中央的一个全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你也可以去打国家卫健委的这个12356，这个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这两个热线都是每天24个小时都能打的哈。你如果有心理困扰，也可以去打这个热线。这是两条途径。然后你觉得我真的痛苦，我真的扛不住，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有病态了，怎么办？你也可以去当地医院的精神科去就医。然后请精神科进行诊断，或者去正规的心理咨询室去进行心理咨询。假期呢是一个放松的时间，但实际上也是我们要去成长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里边，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为我们的心灵去加油，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最后有句话我想送给大家：在好与坏之间有一片田野，我将在那儿遇见你。实际上，在快乐和难过之间，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在积极和消极之间，也有一片田野。我们会在那儿碰到真实的自己，成长中的自己。我们一起去为自己的心灵加油，让我们在这片田野中去成长，去奔跑。好的，感谢大家，祝大家假期愉快。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冰雪世界魅力无限，冰雪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在中国，一个旨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实施纲要，却打破时空的限制，让冰雪舞动于更广泛的人群，绽放在更广泛的天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申办冬奥的正

0: Beijing。
1: 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开始实施，伴随冬奥的胜利召开，冰雪热潮在神州大地上前所未有涌动起来。长期以来，山海关之外的东北三省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冰雪运动传统的省份。冰雪运动不过山海关，是对这一状况的精准概括。如今一切已经改变。
2: 在看这种极限类项目的情况下，首先人要突破自己，就是首先从高度上要来突破。
1: 滑雪登山堪称冰雪世界里的全能挑战，集登山的坚韧、滑雪的飒爽于一体。既要背着沉重装备徒步攀爬陡峭雪坡，锻炼体能与毅力，
3: 要有强大的这种体能做支撑，而且是这种心肺耐力。因为这个人他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爬升要达到1000多米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他这个要求强度是非常非常大啊，所以不但要有耐力，而且要有很强的那种腿部的力量，包括你的核心力量都要求非常高啊。然后呢，还要要求你滑雪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他要下滑。下滑，比如说像在咱们国内，大多数比赛都是在雪场，就是说有这种雪道的雪场，相对来讲技术要求不是很高。滑雪登山实际上是一个以滑雪的形式来进行登山的啊。如果要是这个反过来念的话，把它前后一颠倒的话，那就成了这个登山形式的滑雪。
1: 某生梅，云南体育工作大队滑雪登山主力运动员，来自云南昭通的女孩。她从田径竞走跨界跨项到滑雪登山。
4: 某明星正常带好节奏，带好节奏。卓玛啊，云红，你俩上来滑脚踢。
5: 2022年，然后滑雪登山进入入奥之后，然后我去参加跨界跨项选拔，然后接触到了滑雪登山这个项目。
1: 在2024年，

0: 神谷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上，20岁的茂生美凭借自身实力，在滑雪登山项目公开组女子个人短距离和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中，为云南代表团斩获2枚铜牌。在本次14冬滑雪登山项目公开组女子短距离项目比赛，茂生美在资格赛中顶住临时换班压力，顺利进入半决赛，在半决赛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最终在决赛中表现出色，站上了领奖台。
1: 在整个全国的水平上属于一个什么位置？
2: 属于也是在现在在已经在前6名左右，前3名左右，这基本在这个时间。因为像茂生美，他现在已经在全运会取得了铜牌，
1: 前3的好成绩。
2: 对，前3了的好成绩。
0: 这也是云南籍运动员首次在全国冬运会上亮相，并取得优异成绩。过去，滑雪登山多活跃于北方高寒地区，但随着国家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稳步推进，冰雪运动开启南迁征程。南方高山资源被充分挖掘，室内造雪、制冷技术飞速发展，让地处温热的地区也有了专属冰与雪。滑雪登山借此东风，悄然在南方扎下根来。在这股南迁浪潮里，云南省体工大队的教练员怀揣热忱南下调研，带去专业训练方法与赛事经验，挖掘培养一众潜力新星，让滑雪登山在陌生土地

0: 随着国家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推进，冰雪运动南迁，滑雪登山也在南方落地生根。南方的一些高海拔山区为滑雪登山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在这股南迁浪潮中，云南体工大队积极响应，选派运动员参加全国选拔选才，为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输送了不少人才，像云南就有十名运动员初步入选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人数居各省市前列。
1: 一会儿结束，放松跑三圈，草坪，然后拉伸，一分钟一个动作，十分钟。踢下腿。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往右抬头，腹肌朝精神的，来准备，开。来准备，开。徐吸，肩不要落。抬头，手分开，徐吸停，手分开。猛鼻型，手臂并在一起，往右。你猛，手分开，走，往后撑的时候放松一点，对，放松一点。你到后面，你到后面还是用着力，放松放松，对，脚与肩同宽，太窄了。抬头，抬头，抬头，核心紧住，肩别晃，卓玛肩晃了，你肩晃了，核心没锁死。
0: 彩云之南。

0: 有神奇瑰丽的高原雪山资源。从2018年曲靖惠泽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试营业，到2019年昆明轿子雪山滑雪场建成投入使用，云南人民拥有了在家门口的户外滑雪场地。有了与北方降雪同频的自然资源，云南自然更积极融入国家冰雪发展大局。中国的雪上项目一直处在缓慢的发展过程，由于雪山项目对场地、器械、服装要求比较高，开展起来通常比冰上项目要困难得多，要想在国际上取得好成绩也是难上加难。越野滑雪是雪上项目中的基础大项，运动员要在那严寒天气里用传统式和自由式两种不同的滑行技术，在上坡、下坡、平路和转弯等不同自然地形中进行不同长度的滑行，追求以最快速度达到终点，这对运动员的体能、心肺功能有极高的要求。
1: 滑雪登山是一项高海拔的运动，云南训练基地的海拔在2000米左右，比较适合我们滑雪登山运动员的体能训练与技术训练。
0: 云南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南逐阶梯状逐级下降，具有多种地形地貌。独特的高原环境使云南成为众多国家队体育项目的高原训练基地，对运动员的体能、心肺功能都有很好的提升。云南省体工大队虽然开展冰雪运动较晚，和传统冰雪运动大省有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发展冰雪运动，云南省体工大队把越野滑雪作为突破口和发展方向，从云南各地挑选优秀运动员。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卓玛从未出过远门，经过层层选拔，一路最终入选云南省体工大队。小时候与雪山相伴，玩耍嬉戏的快乐一路指引着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近年来参加的比赛最后的最好成绩是冠军赛第8名。滑雪特有的魅力是征服一座又一座的山的成就感，然后滑雪带来的刺激，还有穿梭在树林里的是滑雪特有的魅力。
0: 雪板堪称运动员的雪地利刃，要兼具轻量法与高强度，适配不同雪况。固定器如同连接雪板与双脚的关节，必须具备快速切换功能，方便登山滑雪模式转换。雪鞋不仅要保暖防水，鞋底还得有超强抓地力，防止滑倒。冰镐、冰爪是攀冰破雪关键工具，选用时要考量材质韧性、坚韧度。安全绳索、安全带则遵循国际专业标准，关键时刻能抵御巨大冲击力。每次使用后需仔细清理，定期检查磨损程度，交由专业人员维护保养。以申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为起点，冰雪运动进校园孕育而生。2018年发布的实施纲要，2018至2022年，从多层面、多维度、多重点，形成推动冰雪运动不断深入普及并流行的社会合力。其中让冰雪运动走进校园，无疑是发展冰雪运动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蹬冰、收腿、下刀、滑行，云南省昆明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正在练习滑雪。作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学校成立了云南省首支滑雪队。学校初中和高中年级报名参与滑雪运动的学生共有60人，经过跳绳、

0: 百米跑、立定跳远等体能测试以及面试、综合考察等环节，预选出初中和高中各15人的化学队。后期通过训练和培训，各淘汰5人，最终入选20名队员。第一次踏上雪道，第一次在雪上跳跃，第一次组成队列，完成冰雪初体验的孩子们，随着技术的提升，逐渐体会到了冰雪运动的魅力。
1: 大众冰雪这块呢，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是现在说这个比较融合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从娃娃抓起，要从这个中小学当中培养这个具有冰雪的这种兴趣爱好和这个喜欢冰雪的这些人，那么冰雪啊才能更好的去发展起来。
0: 对于这些很少见过雪的南方孩子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乐趣。11月14日至15日，由云南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4云南省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冰雪进校园系列活动，在会泽县中平中学、翠屏小学、文渊中学和东风小学陆续开展。近1500名中小学生通过冰雪运动知识宣讲、冰雪运动器材体验、冰雪运动知识问答等多种方式，认识冰雪运动，了解冰雪运动，感受冰雪运动与众不同的魅力。3年过去了，有不少学生从这里开启了冰雪之旅，从此爱上了冰雪，追逐着自己的冰雪梦想。冰雪运动项目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它可塑造青少年的高度专注力，应是可以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顽强的意志力。冰雪运动进校园是学校推进和落实双减政策，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举措之一。
2: 登到山顶的时候，领略山顶壮美的雪景，以及下滑过程中速度与激情的完美结合。
0: 通过专业教练训练，参与各项青少年赛事，为学生的多元发展与成长搭建新的平台，为学校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3: 云南一直致力于教育体育事业的发展，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建设体育强省。
0: 点燃激情需要热爱，出于对冰雪运动的热爱，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冰雪爱好者和年轻专业的运动员一起追逐着冰雪的梦想。
1: 应该说是在这么多年在做这个冰雪推广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培训这块，应该说这些年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效。
0: 随着冬季到来，云南体工大队一年一度的冬季训练正式开启，吉林北大湖步地区迎来了一群来自彩云之南的冰雪运动员。在这里，茂生梅见到了几个月前来云南进行高原训练的冰雪运动员。北大湖凛冽的寒风、飞舞的雪花、洁白的冰面，让这位来自大山的云南姑娘更多了些挑战冰雪运动极限的勇气。在获得全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优异成绩之后，茂生梅希望通过这个冬天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冰雪运动承载着人类探索未知、超越自我的永恒追求，从古老起源到现代奥运赛场，从国外风靡到国内发展，从茂生梅等运动员的逐梦之旅到校园冰雪人才培养的接力前行，它汇聚起磅礴力量，激励更多怀揣冰雪梦想的年轻人踏上雪板，冲上冰面，让冰雪激情永不落幕。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

时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呢，给大家揭秘近几年高考最火的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几年热度断层领跑的新工科王牌专业。全国超750所高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从清华、北大顶尖985，到各地普通本科全覆盖招生，不同分数段的同学都能报，包容性很强。而且呢，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部分院校不挑单科，文理兼收，妥妥的大众热门刚需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呢，很多人听名字以为是天天对着电脑看一堆乱码数字，其实特别好理解，它就是给数据破案和变现的专业。现在的人人都在产生数据，刷视频、网购、打车、点外卖，海量的数据堆在一起就是一堆乱码。而这个专业的核心就是把杂乱无章的数据整理干净，找出规律，挖掘价值。简单说，用数学和计算机的本事让冰冷的数据开口说话，这就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核心本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就是三大

0: 核心板块。首先打地基，学高数、统计、编程，这是所有数据分析的基本功。其次呢，学核心技能，练数据清洗、数据建模、大数据算法，最后是实战应用，结合各行各业做案例。当然，不同学校还有专属特色，比如说北京邮电大学偏互联网技术，财经类院校偏金融数据分析，工科院校偏工业数据应用。不读死书，重实操是这个专业最大的特点。在专业培养模式上，聚焦行业需求，深耕产学合作，注重前沿交叉，面向大数据未来技术发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拔尖人才。家长和同学最关心的就业，一句话讲透，万物皆可大数据。就业从不挑行业，毕业生呢可以从事信息和大数据技术的研究、设计、开发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或者推动大数据在互联网、物联网、金融、教育、电商等相关行业的应用创新。互联网大厂、银行金融、国企央企、物流医疗全都需要大数据人才。不管是应届生求职还是后续考研深造，这个专业的选择面都极广，是妥妥的长线发展专业。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水东西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2: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今天呢，给大家聊一个工科里最帅、热度暴涨、未来不愁饭吃的专业——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现在超火，是国家重点新工科专业，全国近400所高校开设，顶尖985、双一流、普通本科全覆盖，就业率、薪资涨幅常年排在工科的前列。很多人以为学这个专业呢，毕业就能造变形金刚了，我只能说格局小了。机器人工程简单讲就是全能造机器人的专业，培养掌握机器人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技术，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备机器人系统设计、开发、调试、维护和管理等方面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它是超级硬核的交叉学科，把机械、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全部结合在了一起。

别人造机器人是拼零件，我们学机器人是从零到一，设计机器人的身体，搭建电路神经，编写智能大脑，从硬件到软件全包圆，所有智能机器人都归我们管。机器人工程专业学的全是实打实的硬本领，第一是打基础，高数、物理、编程、工程制图，工科基本功必须扎实。第二呢是学核心，机械设计、电路原理、自动控制、嵌入式开发都是机器人的核心技术。而第三是练实战，组装调试、机器视觉、系统集成，上课最大的乐趣啊，就是动手实操做项目。不同学校特色也不一样，有的偏向了工业机器人，有的偏向智能人形机器人，整体实用性都拉满。至于就业，一句话，现在所有行业都在抢机器人工程人才。首先呢是智能制造、汽车行业、自动化工厂需要大量工程师来调试产线、优化设备，岗位稳定。其次呢是各大科技公司、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做机器人研发、算法调试、智能设备开发，薪资非常可观。还有医疗机器人、巡检机器人、服务机器人这些新兴赛道，缺口巨大，前景很新。而且呢，这个专业考研方向也很多，就业面广，替代性低，属于越学越值钱、越干越吃香的王牌专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8年，足以让一颗文化的种子长成一颗蓊郁的梧桐。这颗梧桐的年轮里刻录着一座殿堂的求索，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华彩。如果说上集我们见证了他的立心铸魂与艺术登攀，那么下集我们将走进一个更为广阔多元交融的艺术天地。在这里，艺术的形态早已冲破舞台的边界。

样。

0: 在国家大剧院的蓝图里，舞台的边界从不止于台口，他将整个剧院都视为一个开放的美育课堂。
1: 然后文杰主要负责这个画面的点胶，对吧？
2: 对。
1: 然后那个作品我们是点一件，然后我们就先定位，根据白厅来定位。全部的作品定位好之后，我们统一的开柜了。
3: 这是钟凡先生的吧？是不是？
4: 对，经典和波洛多处，你就记住多处吧。然后像这个地方有一个鼓，就这个小包。西西，五弊端的这张右下角这块有一大片，这个有点裂了。

0: 都是搓纸吗？这些？
1: 对，有的搓纸，大部分是搓纸。
2: 推荐正确，对，好。
3: 先定一下位置，然后再我们再挂一下徐悲鸿的这个。
4: 啊，这个还行，这个还行，
5: 这个可以，
4: 这我觉得这距离还可以。
6: 这是老先生新时代美术精品展第一次走出中央美院的校园，也是国家大剧院将静态美术请进表演艺术中心的诸多实践之一。这并非特例，而是他18年来自觉常态的选择。
7: 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开幕式的现场，我们知道，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的8位老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同时呢，也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了殷切期望。这封回信就如同是春风化雨，也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个数，3、2、1，揭幕。
8: 这个是冯真老师的，这个61年的，这张是杨先生先生，这张65年的啊，这个是比较代表作。
9: 这个是
10: 65年，就是
9: 这早了，
10: 对，画的妇女代表的。哦，
9: 您好。
10: 这个更早，
9: 这是邓树的，
10: 对，
9: 和平千里
11: 油画，
9: 是年代。

0: 你看那这是这个印的年画，
1: 对，然后来画的绢上，
0: 五零年，
2: 对，这个是冯真先生的50年的啊，
3: 五零余光华嘛。
4: 这一次的展览呢，我们和大剧院联手共同策划，我们经过多轮的这个讨论哈，我们最后呢决定呢选出了如今在展厅展出的90幅作品。它是一个老中青的一个美育的场域，社会大众走进我们国家大剧院，他们来听音乐会，来看戏剧表演，看话剧，同时又在看我们这样的美术作品，从视觉上，从审美上，能让他们感受到一种美的体验，美的沉浸。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展览是中央美术学院和国家大剧院我们联手打造的一个美育共同体。
5: 无论是哪一代人，大家本着一个这个为国家造型，为时代写照，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以大美之心啊，观察和描绘我们的现时代的生活。在绘画当中，我们讲什么韵律啊，讲节奏啊，这些都跟音乐相关。所以在这个里头举办画展，我们有一种或者相得益彰互补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上的效果。
6: 当美术的静穆永恒遇见表演艺术的瞬息流动，会激荡出怎样的审美体验？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的这场跨界，旨在让两种艺术形式互相赋能，也生动印证了其一以贯之的美育理念。真正的教化从不囿于象牙塔内，而应回归于大众的生活现场。
7: 我更为激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展览是放在了国家大剧院这个地方。我对国家大剧院本来就寄予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国家大剧院，它虽然名叫国家大剧院，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艺术宫。这个大剧院里头，它不仅要是做演出表演的场地，也应该是造型艺术的一个场地，不仅要有好的歌剧、好的音乐、好的东西，而且有好的美术作品在这地方展出，成为一个艺术宫殿，而且是精品。
6: 从西方艺术史诗到中华非遗瑰宝，18年间，近700场主题展览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国家大剧院倾情奉献的另一套隐形节目单。它不设座次，向所有人开放，在舞台的流光溢彩之外，悄然构建了一个静默而浩瀚的平行宇宙。

0: 在建筑师董浩看来，空间与旋律再次达成了奇妙的共生，舞台上的交响乐呈现出建筑般的宏伟结构。而身旁的廊柱与穹顶却仿佛拥有了音乐般的流动与韵律，此刻那个古老的美学命题变得无比真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1: 作为国家大剧院，它的体量，我想说它这个东西212米，高度呢46米，这个整体的造型，它用一个翘体，单一的翘体，这是世界最大的翘体，把三个剧院，歌剧院、戏剧院、音乐厅都放在里面，从这个气势上，特别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大剧院的应有的气质。作为一个这种大型的公共设施，我觉得国家大剧院在18年里头，从设计到现在，一直能够走在前端，就是它把一个公共的设施跟城市跟老百姓结合得非常好，这又有国家的气质，又有对每一个个体的这种关怀。这大剧院呢，其实不是只有晚上能来，如果白天有时间或者周末呀或者周中其实都可以，无论天晴还是刮风下雨，坐地铁一来，在这儿待一天，你是带本书还是带上音乐，或者在这儿自己随便转转，像这儿有很多的可以享受的。
0: 国家大剧院通过其空间叙事无声地发出邀请，艺术并非高高在上，它应融于观展、休憩、漫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是表演艺术的场地，更是灵感迸发、创新生活的场域。国家大剧院以其空间本身，成就了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
2: 今天，国际钢琴大师郎朗先生再一次莅临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那我们就掌声有请郎朗先生。
3: 谢谢君宇，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周末好啊。对，我们每年几乎都在台湖演艺中心做这个教育的课程，这次我们这个继续来探讨这个音乐，探讨里边的一些奥妙。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的，嘘，哎，哒哒哒哒，哎，不行，没使上劲儿，因为你平时弹是这样吧，平时弹就是像猫爪啊，然后你要使劲儿的时候是这样，你看啊，对，然后挠痒痒，对你得愤怒点儿。愤怒的大鸟，对，愤怒的大象。
0: 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从指尖技巧到情感表达，世界一流的艺术智慧在此刻化为孩子们心中可感可知的画面。
2: 好的，让我们再次把热烈掌声送给郎朗大师。
3: 祝大家练习愉快，然后呢，这个能用心的去体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然后希望大家体验更多的是快乐，不是更多的是痛苦。
2: 跟郎朗大师握个手好吗？
0: 这生动的一幕只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的一个缩影。

0: 真是难得的好机会，谢谢你们。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好，回去好好听听，进行艺术的熏陶。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大剧院，走进唱片里的世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活动主题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帕格尼尼的闲情絮语黄宾唱片分享会。
3: 看到自己在30年之后还仍然能坚持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坚持在这条音乐的道路上一直追求，觉得还是非常的感恩。
0: 今天听黄宾老师讲帕格尼尼专题讲座，我已经是参加国家大剧院的普及的活动已经超过15年了，那么可以说是文化惠民的一个受益者。国家大剧院不仅是艺术的殿堂，同时也是观众精神的家园，特别是艺术普及活动改变了我的生活。
4: 从文学的角度，有什么能更好的让乐手放松下来，除了比如说租个教堂嫁个音师，这个我就是

0: 我觉得做这种活动其实对培养观众是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因为观众能就是很亲切的跟艺术家有直接的交流，他们有这种问题啊，你就可以直接回答。其实对观众来说，有一种好像很就像家的感觉，像家里头那个客厅里头聊天的这种感觉。对，
1: 您在莎士比亚的雕像前发誓要成为一个好的剧作家，
2: 我就手扶着莎士比亚的这个雕像，就说我要立志在我今后的创作岁月里面成为一个剧作家，目的就是要跟余华和苏腾区别开来。

0: 走进唱片里的世界，经典艺术讲堂，公共空间演出，高雅艺术进校园，一系列的艺术普及教育演出与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以每年近700场的体量汇集大众。从院内到院外，从课堂到基层，从大师到团体，甚至从音乐跨界到文学，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普及有教无类，雨露均沾，将艺术之美广撒天下百姓之间。
1: 那我现在想想，在座的有谁自报奋勇上来跟我一起感受一下舞蹈？好，来，举手的全上来。想不想飞？我要飞，我要飞得高高的。
0: 从静态的展到动态的教，从请进来听到走出去演，国家大剧院的美育蓝图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维度。他用滴灌工程这样的耐心，将艺术教育的边疆不断拓展，如风吹水，自然成文。如果说演出是艺术的盛宴，那么普及教育就是为大众备好品尝这场盛宴的池柱。
2: 我们通过大剧院的这么多品牌节目，我们呢在这疗愈自己，滋养自己，所以我今年听了有100多场。
3: 特别喜欢国家大剧院，就是感谢音乐，感谢国家大剧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和一个机会，让我的生活我觉得更美好。
4: 我觉得就是大剧院这方面呀，就是普及教育做得特别好，这18年一直来坚持，而且这个票价，因为我们会员周末音乐会每星期日都有，票价一直没有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也是大剧院做的，真是就是为人民着想。
5: 我们从山西过来的，没想到，40块钱就能看一场演出，完了你看，花40块钱演出也看了，完了，哎，这么漂亮的建筑也看了啊，赏心悦目的。
0: 时间记得，周末音乐会，18年不涨价的40元门票，映出艺术普惠的温暖底色。孩子记得。每一个六一儿童节，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那些美好瞬间。百姓记得，百场公益演出将无数基层群众的感动刻进大江南北的烟火巷陌。这就是国家大剧院用艺术写就的民生答卷。统计显示，国家大剧院购票会员中45岁以下观众占比逐年攀升，达到了80%以上，这些数字正是国家大剧院长期持续进行美育滴灌最直观的成果。观众群体的扩大化、年轻化，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舞台的灯光不仅为大师而亮，也为未来之星而燃。春华秋实平台彰显了国家大剧院的另一重要担当，它不仅要呈现艺术的当下，更要亲手为艺术的未来育苗培土。
6: 因为这是一个我很向往的舞台，

0: 作为一个戏剧人，这是大家共有的情感。
1: 对于我来说，在这样的殿堂级的舞台上演出，可以让我对戏曲这个行业有更深刻的认知。
2: 特别感谢国家大剧院，春花秋实这个项目。
3: 这次呢，又带上自己的学生，我们民大五院在那里能够展演我们近几年的一些精品作品，我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4: 对于这些未来的有可能成为大师的青年创作者们而言，相信会是他们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5: 为青年铺路，就是为艺术的星河注入不灭的灯火。

0: 院。如今，这个由他一手促发的世界剧院联盟，已汇聚全球顶级艺术机构，将一个中国艺术机构的朋友圈拓展为整个世界表演艺术的共同体。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文明的交融从来不是为了消弭彼此，而是为了成就共同的浩瀚。从横空出世的一颗水上明珠，到如今一院三指的黄金三角，成为全球同一城市同一主体运营的规模最大的剧院群。这座18岁的艺术殿堂，其格局早已超越物理的空间。它是一座立体的、流动的、生长的人民殿堂。那徐徐拉开的幕墙，便是它永续开幕的郑重誓言。这永不落幕的剧目，便是他永远跃动的赤子初心。
1: 18年，舞台光阴，丝竹依然悠扬，我们从未老去，正如这座剧院永远年轻。这些年来，全球的艺术大师与顶尖乐团在此相聚，让这座水上明珠收藏了太多的震撼心灵的瞬间。无数观众带着热爱走进这里，用掌声和泪水写下了属于我们共同的故事。是你们让每一束光都有了温度，让每一个舞台如此闪亮。未来，国家大剧院仍将与你并肩前行，让我们继续在这条通往美的道路上，脚步坚定，永远向前。
0: 18岁，站在成人的门槛上，世界是你的舞台，你就在舞台的中央，请带着人民的期待去拥抱更广阔的世界，用最中国的故事贡献最动人的力量。大幕永不落下，因为这青春的每一段旋律正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浑乐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制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

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呢，咱们聊一个文科生的本命专业，常年热门，适配度超高，英语专业。英语专业真的是志愿界的常青树，全国近千所高校全覆盖，顶尖的有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各大综合类大学、师范院校也全部开设。它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限选科，文理都招，唯一要求就是英语的单科成绩要好，就业面极广，是妥妥的文科万金油专业。很多人误区特别大，觉得好像英语专业不就是背单词、学语法，谁还不会英语啊？还真不是，英语专业简单一句话，就是把英语从考试技能练成职业工具。普通人学英语呢，是为了过四级刷分数，英语专业学生学英语啊，是做到流利的听说读写、精准翻译、跨文化沟通。我们学的不是应试英语，是真正可以上班赚钱、走遍世界的专业语言能力，培养的是具有较扎实的英语语言知识基础、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和广泛的人文、科技、经贸等专业基础知识。毕业后能从事翻译、教学、商贸、管理、国际文化与科技交流领域工作的高级英语人才。英专的课看着温柔，其实全程是高强度输出。首先是硬核基础，综合英语阅读、口语、听力、写作，天天练，月月考，告别哑巴英语。其次呢是专业核心，语言学、英美文化、文学赏析、笔译、口译，不只会说话，还要懂语言逻辑和文化差异。最后呢是分流方向，

教育、商务、翻译、传媒任选。想当老师，想进外企，学校直接帮你对口铺路。英专生，大学是沉浸式练口语、读原著，全程在线。英语专业最稳定的出路就是当英语老师。公办学校、培训机构刚需岗位永远缺人，体面又稳定。想去闯荡，可以做跨境外贸、外企专员、专职翻译，国际化氛围拉满。考公、考编、新媒体、涉外岗位全都招收英语专业毕业生。文科里就业最百搭的专业就是它了。大家记住一句话，人人都会英语，但是专八水平、专业素养、双语能力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儿之家，而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二十一年。

0: 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使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3: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46。
3: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3: 我寻找我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
0: 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
3: 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幸福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搞烂，就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2: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3: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3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2: 那年自杀的？
3: 后来不到一个月，我爸爸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1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 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一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两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结果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他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你们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2: 一下就那次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3: 对。
0: 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
3: 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10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找到第13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4、5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阻，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露出来。
2: 弟弟和奶奶呢？
3: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2: 然后我大儿子多大？
3: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给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 我们是江苏香水，他说是安徽香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两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2: 那怎么会丢呢？
3: 过了三四天我妈好一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多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四五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岔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两点我就开始起来，把东西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孙子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她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2: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3: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雷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2: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3: 对，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2: 那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

0: 是了吧？
1: 不是的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
0: 哦。
1: 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0: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1: 来了。
0: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0: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0: 开朗。
2: 嗯。
0: 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0: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0: 苦啊。
2: 嗯。
0: 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0: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0: 你也希望找到。嗯。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舒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舒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拉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的。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的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在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给我卖了。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好，
3: 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4: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4: 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4: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4: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4: 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4: 都是
0: 不记得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4: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那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0: 把你们救出来了，
4: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0: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4: 待了
0: 几年？
4: 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睡只睡2-3个小时，

0: 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0: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0: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现在一个2岁半的儿子。
1: 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万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操办婚礼啊，
4: 操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5: 只要他把家给找了就好。
1: 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5: 挺好的。
1: 挺好的哈。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0: 谢谢弟弟们。
1: 不谢，谢谢孩子。
4: 鉴定报告。
1: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6: 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7: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6: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6: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

0: 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二那是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2: 清
1: 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

0: 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

0: 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
0: 嗯。

0: 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1: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0: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2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0: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再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

0: 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9岁10岁的样子。
1: 才90岁就想着要赚钱，
0: 啊，
1: 那怎么赚呀，小孩儿？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1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3个玉米，1块钱买3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了，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过，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哇，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 O 二。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R O 二，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事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反正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一点记忆都没有？
0: 没有。
1: 以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的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他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 又打算去阿根廷啊？
0: 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

0: 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得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了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得有多大？
0: 300平方，
1: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2、3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再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3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2个小孩，
1: 2个小孩，
0: 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也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都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只要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对吧？
0: 对，
1: 其实我
0: 谢
1: 特别喜
0: 谢。
1: 欢她的自信，这就是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家庭比对，并录入全国大拐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三十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Thank you.

0: 处找。
1: 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做吧，好不好，春妹？是真的，真的啊。

0: 刀斧先快速啊！
1: 是是。
2: 您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
0: 对？
2: 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
2: 啊。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2: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2: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的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放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2: 有一个哥哥，
4: 有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孟主任，
2: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6: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3: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5: 就是湿气。
6: 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

0: 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带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扇，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 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

0: 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那是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

0: 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

0: 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水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精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上去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建，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1: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2: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劳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2: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劳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2: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3: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 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4: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5: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5: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6: 以前咧，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6: 很近。嗯，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鼓楼。
7: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6: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啊，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6: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族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 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8: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1: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9: 那个时候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9: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 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

0: 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1: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十六个字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的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3: 这什么？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一般里面

0: 肯定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1: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儿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0: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长布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1: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0: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0: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0: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0: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得非常爽口的。
1: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布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布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太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泉原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泉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

0: 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1: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泉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0: 徐元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5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

0: 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源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1: 这个人啊，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0: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源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闺女共情，儿不怕冷眼枯萎，儿不要两天前情，用花富贵我全不要。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0: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1: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0: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1: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0: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一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小裤也捐献了。
1: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族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1: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中不中？
2: 好。
1: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5: 根本就没钱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1: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 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5: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1: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5: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氏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3: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5: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1: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4: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1: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98年
3: 的时候，为什么要回来呢？
6: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借的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向个村民办事。
1: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10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6: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1: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做文员。

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

0: 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0: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0: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0: 长平
2: 啊，
0: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1: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

0: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哪怕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银环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4: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岔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

0: 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呀，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您给我碗。

0: 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你看，哎，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肉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4: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4: 那不觉得冷吗？
5: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4: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4: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6: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7: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8: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

0: 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是和是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战靴要新上！
8: 快，军爷，快军爷！
7: 对啊，战靴新上了，死守板凳。
8: 军爷，
7: 快，战靴要新上！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湘粤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这个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0: 您这是祭奠朋友？
13: 都是当年
9: 劳役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

0: 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
2: 扔在路边没人埋，你那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主上，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 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这夜里面。 我真的是，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
3: 这就是共产党，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4: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
3: 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
5: 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 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6: 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
0: 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 不说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 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

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

0: 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啦？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1: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7: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
0: 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

0: 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

0: 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百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

《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圃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

0: 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关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0: 이제 타이어 커피 써야 되겠어.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2: 宜城最新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那别人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儿。小慧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啊，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0: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1: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0: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1: 冰面雪太松了，
0: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2: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0: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
3: 一圈，
0: 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2: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1: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4: 南方的。
1: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4: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1: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儿啊？
4: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好。
1: 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2: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1: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3: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3: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1: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2: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5: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6: 就今年冬天啊？
5: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7: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6: 好看，
5: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6: 好壮观。
5: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啊，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6: 好，
5: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6: 好，
8: 这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9: 激动的。
10: 哇，在里面好热。
9: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1: 走，
10: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再。
9: 你们外头湿点吗？外头走。
2: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9: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1: 两个人都抱不了，
9: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哎呀，两个人可以。
5: 这个
9: 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2: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

0: 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 是绿色纯天然的，
2: 这是煲汤喝的吧？
3: 广东人拿来煲汤，
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3: 这个黄芪好啊，
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 这是啥呀？
2: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 冻梨。
2: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 大隐藏款。
2: 黄桃罐头。
1: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3: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4: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3: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4: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3: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5: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3: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
3: 冰天雪地
1: 也是金山银山，
3: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对，
6: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7: 写完了吃，
8: 这刚写的吗？
7: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9: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10: 看一下，
9: 来。
11: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让我
5: 不
6: 做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定一下。
4: 哦，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0: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1: 来，小心点。
0: 喝鱼汤嘞！
2: 可以填不？
1: 可以填，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2: 谢谢。
0: 这
1: 贴
0: 心
1: 的服务，
0: 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3: 小心烫啊！
0: 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2: 都是哪儿了？
0: 再来点，来。
2: 我都喝好几碗了，你
0: 干嘛呀？我喝饱的。
2: 这还有香
4: 米打的，
5: 放心
0: 啊。
5: 来一口呗。
2: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6: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都讲说，在这里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7: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2: 真的呀，是不是？
7: 刚一路都是哇哇哇，就各种。
8: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7: 对啊，
8: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2: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那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8: 是，
7: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2: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7: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2: 我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6: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9: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6: 收入也很可观吧？
9: 这我就不说了。
6: 眼里都放光
9: 儿，放光。
0: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9: 铁锅炖吗？
0: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9: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6: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9: 对
6: 平安啊就可以。
9: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6: 啊，七星山徒步
9: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6: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10: 哎，儿子。
11: 哎，妈。
10: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0: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0: 没反应，
12: 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
10: 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1: 嗯呐，
10: 买了，
11: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0: 不当事。
11: 你
10: 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11: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10: 我这事办得好，这是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11: 对，换个新的。
10: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让客把我急坏了。

0: 就是电梯有问题了。
1: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叽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2: 欢迎各位跨越万水千山来到祖国的最北端漠河。
3: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月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
3: 上前
1: 啊，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恩竹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1: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5: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
6: 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7: 没想。
6: 没想呢？
7: 嗯。
1: 有吃有喝的，家里吃的好。
6: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6: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1: 嗯，
6: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7: 对，
6: 去哪儿？
7: 对，
6: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7: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6: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1: 我也真实话说，
6: 忽悠的贼真诚。
1: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7: 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6: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8: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9: 这几个都是大乡，
1: 都是大兴安岭的，
6: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10: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1: 向下。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中医的小姐，你把小姐怎么样？我不小姐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是仁安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 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到这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今天不吃，我就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在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吃羊肉，吃个羊肚，他们四点钟就来，早就黑的嘛，开会进到大，他们喝好了去开会。
0: 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

0: 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2: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这是公子眼泪，好，谢谢啊。日携无事毕，一笑向杯畔。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 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五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借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的。
2: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急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2: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
2: 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2: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4: 我去了。
2: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给我们换成那个
2: 了。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打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2: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管设计费啊？
5: 那能找他吗？
6: 30也不贵。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吧。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

0: 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1: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的房间
2: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1: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2: 你眼光行。
1: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2: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1: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2: 你多花呀？
1: 你不干呢？
2: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1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
1: 呀？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2: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1: 你呀、啊，
2: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1: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2: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1: 听
2: 你？
1: 就好了、
2: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1: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2: 外面不还有呢吗？
1: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2: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钱儿预备好了。
1: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2: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1: 行。
2: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3: 就是。
2: 咋啦？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0: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5: 来呗。
0: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3: 啥值得开心的？
6: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3: 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6: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那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6: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2: 哎呀，你这家造的，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7: 打工的不一定有打工样吗？
2: 这
7: 老板吗？
2: 董事长是董事长，
7: 对，
2: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7: 打工，
8: 我是打工的。
2: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董吗？
7: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0: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使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1: 想把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都有水啊。
7: 我是想整小
2: 那你那水
7: 的感觉，自己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那咱这
2: 你冬天你咋整啊？
7: 冬天就。

0: 抽干的。
1: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2: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1: 嗯，别让你这么大老板插点电钱吧，插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阁，你就活水来呗。
3: 是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1: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2: 对，
1: 包工头说我不干，
2: 我也雕不动，
1: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3: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1: 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4: 对，
1: 带齐刘海，
4: 刘海都我给绞了。
1: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天哪！小马，真可爱。
3: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5: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6: 没啥问题吧？嗯，
5: 可以。
7: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3: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预热。
7: 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3: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8: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1: 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3: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9: 好幸福！
6: 娶金花雨萌，
10: 享幸福人生。
11: 今日持证上岗，飞来。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扒点扒点。

0: 朱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我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蓝一下子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0: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1: 不是那四轮装四轮上用
0: 的。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2: 一样的。
1: 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校长，我们不行。我们
3: 这个要拆下来吗？
0: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1: 你推一下，
2: 马路了你。
1: 那会儿，对，那会儿，哎，对，车送过去就完事。
0: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1: 哪有档啊？
0: 不是你，
1: 再弹前面
0: 手刹。
1: 这样式的，
2: 老王你过去吧。
4: 咋弄啊？就这样，就这样。
1: 往前走，
0: 往前走，
1: 往前走，往前
0: 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顶。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过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尿胆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4: 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着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溜溜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5: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这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6: 对，
5: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7: 什么东西啊，都要忘。往高走啊，
8: 对，往高走
7: 还有未来，
8: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9: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8: 好，
9: 我们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0: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1: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0: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 hello show， 加个手势，你说 hello show， hello show， 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1: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0: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0: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0: 咋不是？你看看都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0: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挺冷的，我。
2: 是。
0: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是啥？中午吃饭吗？
0: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
4: 包饺子，包个大元宝，哎呦，炸了炸了！大元宝。
1: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0: 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0: 整整整。小拇指盖，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1: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

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

0: 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玉敏干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1: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认为造反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设立。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孙余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

0: 事。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1: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2: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鳌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5: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

0: 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

0: 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伟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伟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0: 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1: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提书包，老板岁，压岁菜，年龙骨叫他带，年里相逢要早餐，年年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

文，其主音为咸鱼祥鹿文，祥鹿文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

0: 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

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

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与

0: 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诗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件区域で疑いの無線電波が見つかった。最後に現れた時間は柴田連隊が攻撃する6時間。

0: もしもし。
1: 私だ。
0: ああ、会長。
1: 後でちょっと来なさい。
0: ちょうど書類もあるんで届けに行きます。

0: 这个院子费够用吗？前段时间交通员送来一个金戒指，我已经把它当了，够用吧？哦，大人省着点儿，多给孩子吃点儿。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啊。他有一口吃的就行了。
1: 那可不行，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说了，他们是在给党工作，有了他们这个院子，看起来。
2: 才算是正常的一家人。你去干嘛？有情况啊！你们进来说话。有麻烦了，我们的电台信号被发现了，零号的处境也受到了威胁。我们的电台暂时停用。
0: 零号的威胁必须派人帮他解除，否则我们千辛万苦打入敌人内部的这条线，那就断了。
2: 要不向上级汇报，向上级想想办法。
0: 来不及了，快派人去查这个小岛，看看他的什么行动，都有什么嗜好。
2: 是。

0: 已经很好了。下次再有任务的时候，你可以发了。
1: 真的？哎，那你说他们听得出来不是你发的？
0: 老报务员当然听得出来了。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当你每次发包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等待对方发包回来。还有，当你在发包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说完成发包任务。这点你知道吗？
1: 知道。如果呢，万一出现问题，这电台被敌人发现了，正好呢赶上这电报又发了过来，这样电报就很容易被敌人给截获。
0: 所以这一点你得牢牢记住。
1: 放心，记得住。
2: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在叫东林发报呢，进步可快了。哎，以后我们再有任务，我们可以让他发报。
2: 我们的电台可能要暂停一段时间。
0: 为什么？
2: 信号被敌人发现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方位，很可能会叫无线电的监测车来搜
0: 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
2: 办？只能用交通员来传递了。
0: 要不这样，我们移动发报，不在同一个地方发报，这样敌人就很难预测。
2: 这种方法很危险，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用为好。之所以选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为了监视佐藤光一的一举一动。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安全的，当然这个安全是相对的。今后的斗争形势会越来越严重，我们每个人必须十分的小心，切不可粗心大意。做秘密工作的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酿成大祸。
0: 明白
1: 明白。
3: 鸽子，
4: 会長。
5: あ、
4: 怪我の状態いかがですか？
5: あ、良くなった。座れ。
4: 失礼します。
5: 西里、はい、これからはあまり遠慮するな。君は家族みたいなもんだしな。年齢を考えても私は君の兄で彼女の兄だ。
4: 会長は私にとって永遠の上司です。
5: ああ、確かに。しかし戦場で生死を共にした経験がある。私はもう兄弟みたいなもんだと思ってるから。命を救ってくれたことは永遠に忘れない。君は勇敢だ。
4: 私はただ職責を尽くしただけです。

0: あ、幸子が待ってるから。
1: そうですか。
0: そうだ。
1: ああ、わかりました。

0: 哎，慢慢撤过来！哎，来了，白乐玉，白乐玉，
1: 大爷，您坐好啊，
0: 走嘞。

0: 欢迎光临，谢谢光临，慢走。小岛先生，您来了，这边请。是是是，来，我给您倒一杯。好，这边。哪里呢？哈哈哈哈哈！您是哪方？请问今晚喝点什么？玉杯红酒。好的，请稍等。
1: 收费良缘，盯着他，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0: 好。情况怎么样？我跟了他几天，我觉得规律。这个小岛每天都去百元，而且直到深夜才回大河公馆。他去百乐园干什么？
1: 也没干什么呀，就是喝酒跳舞。
2: 来，把桌子收拾一下，小张，把那个杯子刷干净去。是。您是管事儿的吗？是。我来应聘舞女。你都会做什么呀？跳舞。能喝酒吗？没问题。那好吧，今天晚上来上班吧。好的，太感谢你了。好的，没事。
1: 不喝酒的，喝茶吧，喝茶。来吧。啊，先生。啊，好。啊，先生。啊，先生，不好意思啊，撞到你了。没关系。安诺小姐，你有空吗？
2: 有空。
1: 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2: 嗯，可以。谢谢。
1: 红酒可以吗？
2: 我喜欢威士忌。
1: 服务员，来一杯威士忌。
2: 一瓶可以吗？

0: 服务员，
1: 肖大先生，您喝多了。
0: 那个美女呢？
1: 她已经走了。
0: 买单。
1: 你慢点，谢谢光临，慢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 人在，什么都在。
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ああ、
1: 小島さんが大変なことに。
0: どうした？
1: 死亡しました、敵地です。
0: みんな動くな、俺がすぐに行く。
1: はい。

0: 调来了无线电监测车，电台就不工作了。这分明是在告诉敌人，他们内部有人在向我们传递情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人已经打入了他们的内部。
1: 那怎么办？
0: 唯一的方法是再冒一次险，发一次炮，让敌人认为前一段时间电台信号不再出现的是偶然的。

0: 其实已经挺像的了。
1: 真的？
0: 哎，不许骄傲，得继续努力。
1: 有任务了。
2: 是，你们要再发一次报，但不是在这里，只发不收。
1: 让我去，我可以了。
0: 他不能去，我去。
1: 你刚才说我可以了呢。
0: 我刚才是在鼓励你，你真的不能去。我去。
2: 这次发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林浩，不让敌人察觉到他们内部出了问题，消除敌人对林浩的怀疑。
0: 那更应该我去了，以前是我发的，现在更应该是我发，这样才能迷惑敌人。敌人已经知道我的手法了，如果换一个人，不仅保护不了林浩，还会弄巧成拙。
2: 那好，方宇，就你去吧。
0: 是。
2: 先做好准备，只带发报机，找到了发报地点，就立刻行动。
0: 是。
2: 董林，你帮着方宇准备。

0: 跳的真好，多久都没有跳了吧？你说敌人没来的时候，孩子玩的多开心啊！怎么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取消今晚的行动呢？看着你们跳绳，我动摇了。
1: 都是我不好，不是，那就不要取消行动。你就说，林浩好不容易打入到敌人内部，现在已经到了核心的骨干，只有他的情报能让我们的大部队打胜仗，这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如果说要把胡达，哪怕牺牲了，我都觉得值得。
0: 决定了，取消行动。
1: 为什么？
2: 妈妈，你来陪我一起玩啊！
1: 你自己玩吧。

0: 妈妈，
1: 你怎么醒了？叔叔把你吵醒了吗？妈妈想给金鹦鹉一个金鹦特别想要的东西。
0: 糖。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太聪明了吧你。
1: 不过你猜猜在哪个手上？又被你猜对了。哎呀，我们家儿子就是聪明呀。吃一口啊。
0: 妈妈吃一块，
1: 妈妈不吃了，妈妈留给宝宝吃。我希望你能够永远这么快乐。我睡觉吧。
0: 好。妈妈，那箱子里面都是糖吗？
1: 哪那么多糖呀，你傻呀，睡觉吧，明天醒过来就能吃糖了。

亲爱的儿子，我的宝贝，妈妈要离开你一段时间了，也许很快就回来，也许要分别很长。妈妈感谢你的降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那么高兴，你知道吗？你就像妈妈心中的一道阳光和希望，因为有了你，妈妈才变得坚强。亲爱的基英，我的儿子，我希望你健康成长，成长成为一个像你爸爸那样勇敢的人。

天风，我去了，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用我一个人换回更大的胜利是值得的，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我不能安全回来，请替我一定照顾好吉英。

0: 醒了？还睡吗？
1: 不睡了，再睡太阳都该照到屁股了，我妈妈说的。
0: 那就起来穿衣服吧，来。
2: 我自己会穿。

0: 我妈妈呢？
1: 哦，她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她怎么不跟我说再见？
1: 你睡着了，她在心里和你说了。
0: 她是去找爸爸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妈妈说有一天她不在就是去找爸爸了。
1: 你爸爸了，以后叔叔陪你玩。
0: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糖，叔叔你吃吗？
1: 哦，叔叔不吃糖，以后我呢会给你买很多很多的糖。

0: 吃鸡蛋，我好久都没有吃鸡蛋了。
1: 是叔叔错了，以后你会经常吃到鸡蛋的。
0: 妈妈会说我馋吗？
1: 不会的，不会说你馋。吃鸡蛋是为了长身体，妈妈会高兴。
0: 好吧。

0: 我尽量轻点啊，不过肯定还是会疼。
1: 小心点啊，可别给人弄疼了。这要是把人家给弄疼的话，那天送他来那家伙可饶不了你。
0: 你别那家伙那家伙的，人家叫马征。
1: 对对对，还是你记性好。对，就是那个叫马征的。我跟你说，小兰，那天我就是动作慢了那么一点点呀，差点把我杀了。
0: 哎，没那么夸张，他就是担心小兰姑娘声音大了点而已。
1: 夸张了呀！你问问大家，小兰，你要是不信，你问问是不是可凶了，整栋楼都听见了，对不对？
2: 就是，他就是脾气急了一点，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
0: 怎么会呢？那种情况下，一时激动也是难免的。
2: 马征大哥他特别爱发脾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失去吧。我们在上官镇的时候，他就整夜整夜不睡觉。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睡呢？他说，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些死去的人，所以他宁可上战场打仗。
1: 我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啊，就是真心喜欢对方，就是不敢说出来。
0: 你别理他，他逗你呢。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马征，还有你弟弟胡子。等你伤好了，我带你去看他们。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

0: 炒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驼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

0: 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八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0: 拿四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

0: 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13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

0: 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认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闭！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傅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嗯。累了吧？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可以点困点。把这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知道，不知道，别动，
3: 小心点。嗯，大响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咋行？别像你娘一个人、啊。
3: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嗯，你娘今天做饭晚了？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没有。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萨门勋，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萨门勋，快出来！

0: 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大美星，我看不到他，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筑里。你被包围了，萨美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2: 大亮哥，快打死他呀！
0: 出来！

下。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站住！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响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1: 张响哥。

0: 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你去找他？怎么找？
1: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谢谢爹。
2: 掌门星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呀！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以及，这一阵子你六次失败了。这个掌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嗨！
3: 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卿爵，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卿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九卿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4: 谢连队长。去吧。
5: 大总阁下，南京急电。您。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盛港、丁彦县以东区。第76师团。 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进攻丁堰、马塘、南坎支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6: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5: 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 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6: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7: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5: 电台？
7: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5: 好。
7: 另外。
0: 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

0: 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1: 有具体的情况吗？
0: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0: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0: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香，小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

0: 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3: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6: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4: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6: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哦，不一样，
6: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6: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哈，
6: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6: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4: 直接打。
6: 对啊。
7: 这也太简单了吧？
8: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4: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6: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4: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6: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3: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4: 好。

0: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鲜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1: 盐，
0: 盖好盖子，
1: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
4: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4: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

0: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是
1: 啊。
0: 哎，杏花，我跟你讲，前几年我跟在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中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
1: 现在不行了，团长，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没问题。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
1: 在一起，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朋友的都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 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河北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了。还有，
2: 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婆，老婆，参谋长啊，老婆，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馒头儿，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3: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兴化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
1: 哦，您说吧。
0: 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